0: 们在追求这个新奇刺激释放自己感受的同时呢，其实脑子里那个安全那根弦啊一定不能放松。安全是所有一切的基础，希望大家玩得好，玩得开心，更希望大家在刺激与好玩安全之间找到平衡，量力而为吧。
1: 是的。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负责人。约谈指出，燃气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故发生暴露出有关省市燃气安全工作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有关省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针对性工作措施，提升本地区燃气安全管理水平。
1: 约谈要求有关省市要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阀等安全隐患，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3: 入夏以来呢，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厨房燃气管道受热膨胀、软管老化龟裂等情况呢，都会造成这个燃气泄漏等事故的发生啊。那记者梳理发现，七月以湖北等地都先后出现了燃气泄漏爆炸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
1: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燃气险情啊，都是日常忽略的微小隐患积累造成的。消防人员介绍，入户的金属燃气管道严禁私自改动和封闭，包裹在橱柜吊顶等地方，燃气软管的选购要符合国家标准，定期进行检查和更换。
3: 在日常做饭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注意一下开窗通风，在灶具边严禁放置抹布还有调味和等易燃品，民用燃气本身无味，特意添加了臭鸡蛋味的警示剂啊，还可以把这个肥皂水涂抹在管道接口、阀门和软管接头这些位置，只要是持续起泡泡、鼓泡，就说明这个位置正在漏气。
0: 消防部门呢，特别提醒大家呢，一定要牢记燃气泄漏四不准：不准开关电器，不准开关油烟机排风扇，不准在室内打电话，不准穿脱衣物。这些行为呢，都会产生静电和电气火花，都是燃气爆炸的高危的诱因。总之吧，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呢，首先不要惊慌，要尽量的让自己保持镇静。之后呢，想想我们今天刚才给您说的这个四不准，就是别开这个电器，别开这个油烟机排风扇，不要在室内打电话，不要穿脱衣物。那之后呢，你要轻轻的打开门窗，再之后呢，关闭总阀门，撤离到室外，在安全的位置呢打电话报修。
1: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小的建议，就是说咱家厨房如果是能够开窗通到室外的话，建议啊开个小缝啊，建议你开个缝。其实所谓你怕这个泄漏，不就是怕发生这个燃气的积聚之后，你万一有一些火花，或者是有一些哪怕是你衣物它发生爆炸，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对你的身体产生影响，开个缝可能是一个小建议。
0: 平时的时候天气现在也比较好的时候，可以把窗子打开了就。
1: 对，要注意开窗通风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好久不见。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职场人都渴望缓解情绪，滋养心灵，但是呢，一种号称能够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的服务在网络平台升温了。然而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啊、冥想啊这些词儿，你会看到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等各类
2: 怎么这么玄乎、
1: 玄虚说辞、洗脑式营销，令人眼花缭乱。
2: 据报道呢，目前疗愈市场上存在大量无资质、无培训、无备案的机构和从业者。一些商家呢，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来吸引消费者进入到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
1: 心灵需要抚慰，但不能放任一些机构打着心理疗愈的幌子玩欺诈。要知道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中根本就没有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多个领域，但不少所谓的大师都是野路子，甚至是批量生产的速成品。这些所谓的大师们主打的就是能忽悠。
2: 混乱的收费呢，更是心理疗愈的一大槽点。由于缺少清晰的分类、明确的标准，疗愈方式和价格体系五花八门，有的直接标注天价，有的追求薄利多销，更有甚者呢，连环设局，步步为营，令人不经意间就坠入其中。那至于疗愈效果啊，堪称玄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更像是一种莫须有的心理暗示。
1: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消费者的心灵不但没有被疗愈，反而遭受了更大的创伤，消费纠纷与日俱增。尴尬的是，标准缺失、监管缺位、模糊的规则，对消费者来讲，这维权太难了。对于不少不良商家反而成了他们的防弹衣，呼吁有关部门完善。

0: 心理疗愈的监督管理体系。
1: 其实呢，我国的心理援助工作啊，也在一直发力。比如说，有心理困扰、情绪问题，想咨询心理健康知识，就可以拨打12356啊，这串没有四的号码啊，又被称为“没事热线”，是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电话的号码。希望这个“没事热线”啊，可以帮助更多人解开自己的心事。
2: 12356，缺这个中间缺四，叫“没事热线”，这个挺好记的啊。其实生活当中呢，谁都有这个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老话说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说明困难呢会经常出现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常态。我们要有勇于克服困难的这种信心，之后获得战胜困难的体验和快乐。特意请教了一下 AI， 找到了答案是呢，轻度情绪靠自我消化，压力过载，持续内耗，陷入困境的时候向外求助。那向外求助呢，可以是12356，也可以是正规的医院的心理医生。那收费很高，明显感觉不靠谱的疗愈师呢，还是尽量不要考虑了。
0: 嗯，是的。现在是夏天啊，有一些网友发帖说，相比往年，今年这个蝉鸣声特别响。对此专家说了，这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是关键因素之一。持续的高温天气就像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这个温度越高啊，他们为了求偶，这叫得越频繁，而且还越响亮。
1: 是的，那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在峰值时能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最近孙先生突然发现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不太有反应，于是呢就就医治疗。孙先生呢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大概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
0: 这个孙先生在的小区呢绿化挺好的，每天晚上是蝉鸣此起彼伏，晚上听着蝉鸣声的孙先生睡眠质量变差，多方因素叠加造成出现耳聋的症状。那么医生也介绍，每年夏天啊，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
1: 医生提醒说呢，蝉鸣本质是高频噪声啊，长时间暴露极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到不可逆的阶段，终身无法复原。那这个短时的高分贝的蝉鸣啊，只会造成毛细胞水肿，及时干预可以恢复，常年刺激就会造成毛细胞坏死，只能靠助听器来改善。
0: 怎么做好防护呢？医生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蝉鸣最强，应当减少在密林的长时间停留啊，如果林间久待，可以戴隔音耳塞，出现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应当立刻离开噪声。如果症状3天没有缓解，要及时做听力的检测。儿童、听力偏弱人群要注意重点防护。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了9部分22条措施。那么这也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之后，4部门首次就金融机构治理出台的系统性专项文件。那么文件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1: 加强和改进股东治理是重中之重，准入端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穿透识别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严防虚假出资、循环注资、抽逃资本。那行为端呢，严禁滥用股东权利，违规干预经营和利益输送，建立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那监管上啊，坚持风险导向、分级分类，避免一刀切，统一数据标准，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0: 是的，文件还要求严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融资担保、违规转移资产等行为，对重大问题依法依规终身问责，严把董事、高管准入关口，严防违规人员带病流动，坚持风普同查同治，严肃查处靠金融吃金融、靠监管吃监管，引导机构开展长周期考核，落实绩效的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穿透式监管将推动监管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管控，从源头封堵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制度漏洞，终身问责配合严把准入，将倒逼从业者把职业声誉置于首位。未来金融业竞争将从拼规模、拼速度、拼份额，全面转向讲质量、讲合规、讲法治。邮储银行研究员

0: 刘飞鹏表示呢，公司治理水平将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软实力，治理能力的提升会放大机构竞争差异，重塑差异化竞争格局。
1: 再来说说奶茶 DIY， 最近刷爆了这个社交平台啊，多家新茶饮上线了饮品 DIY 功能，哎，口味随心配，杯贴自己画，名字随便起，相关话题突破了破亿的这个播放啊。那么第三方机构也是测算各类原料组合可能形成超10000种茶饮，甚至说在小红书上配方攻略层出不穷啊。
2: 那这股热潮催生出了二手平台的带化产业链，闲鱼上带化杯贴服务价格在5到50元之间，50元高价多见于霸王茶姬手绘杯贴，喜茶 DIY 带化呢集中在5到25元，标价1元打包全套主题杯贴的商家已经超过这个2000单。
1: 嗯，
2: 带上传服务收费是5元，已售超过1700单，单靠这一项至少可以获得8500块钱的副业收入。
1: 不过呀，热度难转化为营收。记者实测 DIY 饮品价格20到27块钱，仍处在喜茶常规客单价的范围，定制化并未提升客单价。完成一个 DIY 呢，你还得耗时15到30分钟，它给拉长了这个出餐时间。
2: 嗯，
1: 门店高峰期订单处理能力反而受限了，个性命名和手绘需要人工审核，上传图片后要等1到3天才能生成杯贴。
0: 业内人士认为呢，个性化与规模化存在天然的矛盾，用户共创式的营销大多只是一阵风，很难沉淀为持久的品牌资产。一张50元的手绘杯贴可以短期制造流量噱头，但是撑不起品牌长久的生命力。潮水退去，最终活下来的永远是吃透日常高频需求、稳住产品品质、平衡成本与规模的硬核玩家。
1: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日本作家东野奎吾在当地时间23号因为结肠癌去世了，终年68岁。那东野奎吾呢，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家，他的代表作像《犯罪嫌疑人 X 现身》《白夜行》等在国内的流传度很高。他的离世啊，将结肠癌这个沉默的癌症再次推到了公众面前。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疾病。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的主任医师杨云。杨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初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杨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东野奎吾是很有名的作家了，不少人也看过他的作品，但是68岁啊，就因为结肠癌早逝，的确大家有点唏嘘。他的患病还有治疗的细节没有更多的披露，但是按道理说他的医疗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为何还是被结肠癌夺去了生命？那这个病为何又被称为叫沉默的癌症？您先给我们讲一讲。
4: 好的，那么其实也是借这样一个事件，也是跟更多大家去介绍一个结肠癌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就像初日说的，结肠癌本身是一个比较沉默的肿瘤，那因为很多时候早期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一般我们在对于结肠癌的诊断过程中发现，其实个人发现的这些便血啊、梗阻啊这些相关的症状，只占到相关肿瘤很少的一部分因素。很多时候一旦出现了便血、梗阻、肚子疼这些症状之后，肿瘤已经是一个中晚期的状态了。所以我们更多呼吁的是，对于结肠癌这样的疾病一定要尽早发现，尽早的去进行相关的检查。
3: 是的，其实还想再聊一聊就是结肠癌这个病的高发率和它的严重性。我查了一个数据啊，是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4年发布的一个全球性的数据，它是总结了2020年全球结肠癌新发病例大约是 192.6 万，已经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的第三位，那仅次于肺癌和女性的乳腺癌。它的死亡病例也是比较高的，90.4 万，位居全球癌症死亡谱的第二位，也是仅次于肺癌。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疾病在东亚地区是尤为突出的。那中国作为这个全球结肠癌新发病例算是最多的国家之一了，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发病与死亡又有哪些特征呢？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好的，初日，其实现在结肠癌它的无论从发病率还是它的病死率来说，都是在整个肿瘤谱里面非常靠前的，也是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肿瘤。那么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各种各样胃肠道相关或者消化系统相关的这种肿瘤特色，但结肠癌它有自己非常强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不同部位的肿瘤的发生，它的无论从诊断到治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无论从欧美的数据还是从国内还有亚洲地区的数据，都能证实一点，结肠癌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效果在相对其他癌种来说会更好一些。那么目前我们国家的新的数据里面可以看到，结肠癌目前的5年生存期，那么其实已经达到了世界非常先进的一个水平。那么一般在肿瘤里面讲五年生存呢，指的是在5年之内肿瘤没有复发，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往往可以等同于它治愈了，因为

0: 过五年再复发的几率会非常非常低。因此呢，结肠癌应该是需要早期发现、尽早治疗，而且结果非常好的一个癌种。所以我也是借这样一个平台呼吁大家，那么无论有没有相关症状，或者有没有相关可能的一些风险，那么应该尽早去进行风险的一个筛查和干预。
1: 而且就是在聊，就是怎么去筛查治疗之前啊，我想跟您询问一下，就是这个疾病，就是结直肠癌，它是不是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跟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改变是否有关呢？
0: 对的，其实现在对于结肠癌来说，它的发病呢有一个趋势叫低龄化的趋势。很多时候，年轻人发生结肠癌这件事儿，在我们整个肿瘤里面并不少见。现在很多这种20多、30多、40多的这种结肠癌发病，那么可能相对来说更容易被忽视掉，因为平常人觉得，哎呀，我这么年轻，我是不是不太容易得肿瘤？那么反而在结肠癌里面，低龄化或者年轻化的这种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那么其实基于我们中心以及中国的目前的数据来说，其实有同样的趋势。在最近10年间，我们中心诊断这种年轻的结肠的肿瘤的患者，占到所有结肠癌患者里面高达12%左右。那
1: 这
0: 么
1: 么
0: 意味
1: 高，
0: 着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那么现在对年轻人的这种趋势来说呢，其实我也是借我们呼吁大家的听众朋友，那么很多时候一定要去强化去关注家族史，去关注自己平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以及相关的症状，那么尽早的发现。
1: 的确啊，就是结直肠癌是公认，是极少数可以通过筛查有效预防的癌种之一。那么，其实从癌前的这个肿瘤性的息肉发展为癌症，通常需要5到15年的时间。这个窗口期就为早期的干预，其实是留足了这个时间的。就要提到说怎么能早发现。我们知道这个结肠镜检查是筛查的这个金标准，就是大家说的去做这个肠胃镜。但是我相信很多患者是有畏难情绪的。我经常也跟父母去交流，我说要不要去做一个，父母就觉得大可不必。所以这个问题您在临床上有哪些观察，怎么去解决这个患者的一些顾虑，和他们的畏难情绪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也非常多的患者和听众朋友其实问过相关的问题。那么对于肿瘤，特别是肠癌的一个发现呢，那么首先我们得明白两件事儿。那么结肠癌也好，胃癌也好，它是一个叫消化道的肿瘤，因为比较隐匿在于它是在肠腔里面、管腔里面先开始长肿瘤。所以，其他的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拍个片子，能不能看见？能看见，但很难通过单纯的拍个 CT、拍个 X 线光的片子去发现早期的肿瘤。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胃肠的这种消化内镜，就胃肠镜，它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当然，现在我们除了胃肠镜的这些检查，我们还有一系列，包括我们以前大家很多人听过的胶囊内镜，就是老百姓说我吞一个胶囊下去，能够看到里面是不是长肿瘤。那么目前这样的技术在很多大型医院，包括我们医院都非常成熟，但是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劣势在于它没有办法进行活检。对于特别早期的肿瘤，很多时候进行抓取的这样的小的活检才是真正的金标准。因此呢，胶囊内镜也好，或者我们其他相关的筛查的检查也好，它更多的是一个筛查的一个补充。我们更多还是建议从来没有做过胃肠镜的中青年的听众朋友们，更多的去尽早进行第一次的检查。当然，胃肠镜的检查本身呢，它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因为我们现在有非常成熟的叫无痛胃肠镜。可能睡一觉，这个检查做完了。那么除了相关的内镜的检查、拍片子这些，我们还有新的，我们包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抽一管血我就能发现肿瘤的这种技术？那么其实我们更多的告诉他是有的，当然它的敏感性和准确度都难以跟我们去匹配。很多时候抽一管血发现肿瘤标注升高， 发现 CDDA 增高，发现这种所谓的微小的这种残留细胞。

0: 包增高，它最终还需要去靠胃肠镜的检查去确认。所以，还是再次呼吁大家，如果在我们目前看到已经把45岁作为初次结肠癌的筛查的年龄，那么40到45岁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症状、有相关的家族史，或者有想法去尝试的话，请一定完成你的第一次检查。你在做完这个检查之后，你才会发现，原来胃肠镜检查并不是那么难受，并不是那么痛苦。
1: 45岁以上，那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还是有点大。那哪些人是属于高风险人群，要格外关注呢？
0: 跟各位听众朋友去推荐，我们其实对于一个消化道肿瘤的风险筛查的一个逻辑怎么去做？那么，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应该把40到45岁做一个年龄阶段。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把40岁以上或者45岁以上的人群作为一个高风险筛查的人群了。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是不是应该开展我第一次胃肠肿瘤的一个筛查？那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不是有消化道肿瘤的一个家族史？我们说家族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要去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家里老人哎没了，为什么没了？为什么得病？这点是尤为关键的。
1: 就是家里有老人，甚至有自己同龄的同辈的人，都得了相关的疾病。
0: 对，相关的疾病指的是我们消化道是包括食管、胃、肝、胆、胰、肠道。那么这些都是消化道，我们从胚胎时期中胚层发育过来的同一个系统。那么，所以这些消化道的这些肿瘤，那么它应该都是一个同样的遗传基因下来的。所以，如果有相关的家族史，那么建议所有的人群应该在40岁开始，我们就应该进行健康的筛查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的更多的就是是不是有相应的症状。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说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肚子疼是症状，腹胀便血是症状，但是容易比较去忽略的，对于结直肠比较重要的是便秘。很多时候年轻人的便秘，那么我们一定要详细去追问这个便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临床上常常说的一件事叫大便习惯改变。如果是近期短时间出现的便秘或者腹泻，其实都叫习惯改变。这个提示你就是一个消化道不良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提示了。那么你应该去做筛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
2: 除了这种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便秘这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早期信号，还有哪些您可以给我们统一说一说？我觉得这块很重要。
3: 我们现在其实在做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风险的筛查和分型。那么确实我也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去做肠镜，或者年年去做肠镜，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去年年做。那么当然除了我之前提到的家族史很重要，个人的症状很重要，第三方面就是讲一个生活史。那么现在所有的年轻人的话，很难去避免高压、重油重盐或者这种大量不良饮食习惯。第二个，抽烟饮酒，那么都是比较证实的可以去提高肠癌发生风险的一个诱因。当然其实上我们更多说的是，现在好像肠癌的筛查、胃肠镜的检查并没有包含在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让更多患者去正视自己的一个风险之后呢，去把这个纳入进来啊，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方案。
2: 对，要关注一些早期身体给出的信号。那如果说听众听了这期节目，想把这个无痛肠胃镜纳入大家今年的这个体检计划当中，具体该怎么操作？关于这个无痛肠胃镜的顾虑又有哪些？你也可以给大家打消一下。
3: 那么这儿也跟大家提示一下啊，无痛肠镜其实真的相对来说，第一个不要有顾虑麻醉药的事儿，因为无痛打针打一针就睡着了。不会有任何难受或者痛苦。第二点呢，目前泻药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有些患者可能我喝不了1000到2000的水，我们有别的泻药的选择，可以在门诊就诊的时候去咨询我们相应的消化内科和外科的专家，去选择你相对应的这些东西。第三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好多患者说，为什么我来医院做个肠镜有息肉，大夫当时不给

0: 我切了。
1: 对
0: 啊，这是
1: 大家说我受一回罪，你就这次就给我做了呗。
0: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就是检查跟手术是两件事儿。肠道的息肉或者肿瘤在内镜下进行切除的时候，它是有出血和穿孔风险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准备或者甚至大夫的技术水平要求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安全去把这两件分开。那我也是建议更多的患者不要着急，真的是小息肉的话，它短时间不会变成癌。
1: 嗯，
0: 真正是大的需要进一步做治疗的话，那么也是需要寻专业的医生去进行咨询的。那么当然，如果这两道防线都过了之后，我们就说怎么劝都不行的这些兄弟姐妹们，
1: 嗯，
0: 大爷大妈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可以用抽血活检来兜底啊，这是我们想到目前能够对于肠癌风险筛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嗯，其实您刚才提到啊，说这个肠胃镜初次筛查的年龄可以定在45周岁，但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还挺年轻力壮的，自己又是比较健康的人群，哎，只是平时有一点这个，比如说抽点烟、喝点酒，偶尔吃点油腻的，吃点外卖，对于大部分的健康人群来说，这个肠胃镜要怎么做，它的这个周期又是怎样的呢？
0: 好的，这个可能是也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 homework， 就回家大家其实真的去，无论从个人或从家族里面，就大家去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那么第一方面呢，是普通人群，如果我家里确实没有高危的因素，我也没有特别差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就是个普通人群，那么一般来说我在40到45岁完成第一次胃肠镜之后，后面5到10年去做新的检查都行啊，因为胃肠镜检查的频次不用那么长。当然其中有个小的逻辑是在于，如果在第一次做胃肠镜，特别是结肠镜，我发现有息肉，那么无论我切除或者没有切除，第二年应该再做一次肠镜，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息肉是多久之内长出来的。那么第二年如果发现没有息肉了，那么后面我可以3到5年再做下一次的检查。但如果第二次又新长了息肉，那么请一定要密切的去检查，因为在结肠癌里面有一小类人群，大概占到 2% 到 3% 左右，那么它是有个突变基因叫 APC 基因突变，那么它是容易去长息肉的家族，这个病我们叫家族性息肉病，那么它是非常容易长非常多的息肉，而且它特别爱长，可能半年到1年它就长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要时间太长，容易耽误这个病情的治疗。
1: 其实我还比较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跟这个结直肠癌比较相关的，跟生活习惯挂钩的这些高风险因素有哪些呢？
0: 现在在我们所有统计学里面或者数据里面讲到的比较特定的一个是抽烟，然后第二个是因为红肉摄入量过大，第三个是可能跟体育锻炼有关系，但最常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其实很多慢性病都会导致肠癌的一些发生。但是我一直说，生活习惯也好，饮食习惯也好，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发生这样的，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意识。很多时候我们说到对于这个消化系统肿瘤的一个筛查过程中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一个问题，那我要做了第一次胃肠镜，我心里踏实了，那么是不是风险就比其他不做的人风险就要降低了？所以我现在能做到或者能劝各位听众朋友更多做到，请完成第一次胃肠镜检查。
1: 嗯，杨教授，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吃红肉的问题，因为结直肠癌它是消化道疾病，所以好多人就把它跟吃联系的比较紧密，觉得自己是不是吃什么就不对了，或者是吃什么就特别好。那在吃跟结直肠癌的关系上，您有哪些建议和看法呢？
0: 我们一般说饮食跟最后得肿瘤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个因果关系是10万8千里。那并不是说我今天吃红肉吃多了，我就明天一定得肠癌，绝对
1: 不是。我就爱吃红烧肉，爱吃排骨，那可怎么办？
0: 对，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有一句话就叫离开量去说效果，肯定是一个耍流氓。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一定是长期大量饮用或者长期大量的去吃才会导致这样的突变，而且这个突变的概率并不是那么高，所以请大家各位放心。那么我们临床上碰过很

0: 很多患者说，哎呀，我看到这些科普的知识，说我吃这东西一定得癌，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吃了。其实并没有到这个程度。中国人的饮食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摄入到各种的肉类、肉蛋奶，然后各种蛋白质，同时我们还有谷类的这种碳水化合物。
1: 嗯，
0: 那么所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还是非常非常符合健康的一个要求的。所以目前对于国内大部分饮食专家或者营养专家建议，并没有说一刀切。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只要合理搭配，膳食结构足够就行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更多红肉摄入比较高，容易得肠癌的是西方国家。那么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时候他们吃肉为主，那么这个时候是容易去诱发肠癌的一个诱因，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会。
1: 嗯，今天这期节目的新闻由头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68岁就因为结肠癌去世了。那结直肠癌患者早期可能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一查可能就是中晚期了，可能就是晚期了应该说。那么在国内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比较普遍的？杨教授，
0: 最近几年间我们国家肿瘤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数据，那么告诉我们，第一个，那么结肠癌现在发病率确实确确实实占到中国人群里面排行第二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那么相对于来说更接近像我们大城市的这些高知的患者，收入更高的患者，那么他可能平常体检或者更注意一些。那么广大的人群呢，他并没有很好的一个健康普查的意识，他可能等到症状出现都已经是中晚期了，这个数据能占到我们肠癌人群的将近1/3左右。胃肠的疾病，特别是结直肠的疾病，一定不要拿症状当做你首诊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结肠很宽嘛，什么时候结肠的肿瘤长到出现症状了，往往都是中晚期。那这种症状一般是疼、梗阻、出血。所以再次强调，肠癌的筛查不要单纯依靠症状，我们一定要从更多的方面去分析自己的一个风险。
1: 在了解到一个比较严峻的现实的同时，我们更要知道，其实结直肠癌早发现早治疗，这个存活率是能大幅提高的，对吧？杨教授，这方面的情况您再跟我们说说。
0: 其实放心，现在我们结肠癌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大家也一定听过，现在有一些肠癌的患者，甚至我只要用药，我都不用做手术。那么这是在最近5-6年间对于免疫治疗一个新的突破。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结直肠里面大概有 2% 到 3% 左右的患者呢，是一个我们叫微卫星不稳定的人群。那么这个人群他有个很强的一个遗传的因素，但同时因为他这个基因突变之后，他对免疫治疗叫100%有效。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我打打针肿瘤就消失了，这样的治疗效果那一定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其实在全世界范围来看的话，结肠癌的治疗的我们5年的生存期也依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5年之后再进行肿瘤复发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可以约等于治愈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5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

0: 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

0: 北、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2: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 2.00 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 17.03 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4: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 21.56 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6: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5: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9: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0: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6.5%。
1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

0: 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五成。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希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2: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7: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7: 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1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

0: 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3: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希望你在音乐当中呢，有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通俗来说就是想开了吧。纵然被说坏话，被讨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在意的，因为对方如何看待你，那是对方的课题。背负别人的课题，这样只会让自己感到痛苦哦。

0: 快归来。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我们来说放下。放下的过程也许只是寥寥几句，但是我知道真正做到尤其艰难，各种糟糕的情绪会一次又一次地对你发问，你的执念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调整或者放下？这些发问或许会动摇你一直以来坚持的想法，也许会逼你面对自己的无能，但是它也是一个巨大转机，它会推着你去寻求帮助，去调整目标，去真正的接纳自己。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在清朝皇帝当中啊，第一位绘制耕织图的是康熙皇帝。康熙啊，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南巡期间呢，江南的地方官员跟文人纷纷进献藏书，其中啊，就有一本啊，根据南宋耕织图刊印的耕织图。康熙看完了以后，爱不释手，感叹啊，这织女之寒，农夫之苦。回到京城，他就命宫廷画家焦秉珍参照图册重新绘制耕织图，也就是清朝的第一部耕织图《御制耕织图》。这焦秉珍接旨之后啊，精心绘画，将男耕女织的情节呀，描绘的是有声有色。清朝康熙的35年，这御制耕织图就完成了，全图一共是46幅图画，系统描绘了农业生产从进种到入仓，蚕桑养殖从育蚕到剪帛的整个过程。御制耕织图画好之后，康熙啊，亲自为这御制耕织图作序，并且每幅图上边赋诗一首。康熙啊，在序言当中写道：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眷眷于此，置身妾也。绘耕织图各23幅，朕于每幅致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足见呀，这康熙皇帝对于农业的重视。就是他说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咱们应该感谢呀，这织女啊，还有这些农夫啊，他们的苦楚。我虽然身为皇上，但是我呢经常啊念及他们的辛劳，而且非常感动，所以画了这么23幅图，每幅图上面呢我写这么一首诗，哎，代表我这当皇上的心意，对他们表示感谢。康熙皇帝已经绘制了御制耕织图，那么他的儿子这雍亲王胤禛，哎，为什么还要绘制这耕织图啊？而且把自己跟他的福晋们都画成了农夫残妇的模样，这为什么呢？雍亲王这么做呀，除了表示自己重视农桑，还有更深的用意。这康熙皇帝啊，有35个儿子，到了晚年呀，哎呦，那皇储之位的竞争啊异常的激烈。雍亲王胤禛是皇4子，为了争夺这皇位，雍亲王啊是韬光养晦，一方面呀暗自培植亲信势力，另一方面呢得讨好这父皇康熙。康熙呀，一生重视农耕，绘制这御制耕织图，亲笔作序，为每幅画题诗。嘿嘿，这雍亲王投其所好啊，让宫廷画家也绘制了一套耕织图进献。在这套献给康熙的耕织图上面，每幅画啊，雍亲王也是亲笔题诗，字里行间表现出了一种啊怡情山水田园，醉心农耕桑枝与世无争的这么一种闲散的态度。如耕织图第9首拔秧当中啊，雍正就写道，叫做征携老志去，共插莫牵迟，自得为农乐，辛劳总不如。在这个织图第6首分帛当中啊，这个雍正皇帝把农村的山野景色描绘的也是特别有诗意，叫做春燕略风清，春蚕得日长，帛分当初场，叶落有繁庆。

0: 争取的愿望。恰巧这些呀，都符合父皇康熙的喜好还有期望，因此这胤禛逐步取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在他45岁的时候，如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其中的雍正更之图可谓是功不可没。那么，雍正更之图和康熙的御制更之图有什么不同呢？雍正皇帝即位以后，真的像雍正更之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更之图啊，是模仿康熙的御制更之图绘制的。图中画的数量、名称、内容、顺序都跟这御制更之图啊基本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什么呢？画面上的主要人物，比如农夫啊、残妇啊，都被画成了雍亲王胤禛跟他的福晋们的容貌。我们啊取其中的两幅做一下比较。第二幅图啊，叫做更图，两侧的更之图构图相同，不同的是什么呢？御制更之图啊，当中观看耕种的是一位啊手拄拐杖的老者，而在雍正更之图当中却成为了雍亲王。第三十幅为采桑图，御制更之图当中啊树下接桑叶的是一位年轻人，而雍正更之图啊则变成了雍亲王。全图啊以写实的方法展现了雍亲王亲耕、福晋亲蚕的劳动场面，在历代的更之图当中是绝无仅有，足见呀图册的珍贵。雍正皇帝即位之后，真的像雍正更之图描绘的那样重视农桑吗？这雍正啊对父皇康熙实行的农业政策特别了解，声明啊叫做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继续实施啊减免税赋、奖励垦荒、滋生人丁的这么一个政策。雍正二年颁布圣旨，各省督府以下皆有克农之责，应不时资访疾苦，为农除旱。各州县呢，又应春至劝耕，秋至劝敛，察农民之勤劳及收成之丰欠，如或奉行不力，则予易处。这些措施啊，使得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说一说深藏故宫博物院300多年的国宝绘画图册《雍正耕织图》的故事。今天的讲述啊，取材于《国宝档案》一书。位于北京永定门内的先农坛，是明清两代帝王啊耕祭炎帝神农氏的场所。炎帝又称先农氏，相传啊，尝百草找出了为民治病的草药，亲自尝试农耕，传授五谷种植之法，让天下百姓得以温饱。因此这炎帝神农氏跟皇帝轩辕氏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先祖。每年农历2月当中的一天，明清两代的皇帝啊，都得带着百官到先农坛啊祭祀农神，亲自参加农时活动，祈求五谷丰登。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到先农坛祭祀农神，带头呢扶犁耕种，借以劝告天下百姓务农耕作，告诫百官要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国策。收藏在咱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祭先农坛图卷就记录了当年啊雍正祭祀农神的场景。画面上的高台就是当年雍正皇帝祭祀炎帝神农氏的祭坛。祭祀仪式之后呢，这雍正皇帝还要亲自观看王公大臣扶犁耕作。这雍正皇帝啊，还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农田。现今的北京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雍正皇帝清耕的旧址。而皇家养蚕房呢，这织造旧址就在咱们今天北海的幼儿园内。绘制耕织图反映了中国自古啊重视农业、怜惜百姓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及前朝耕织图之大成，是历代耕织图当中最精美的一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雍正耕织图细腻传神地描绘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是一份啊全面记录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耕织图当中，大人们辛勤劳动，孩童们呢也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或是放牧啊，或是送饭呢、啊、或是照料弟妹啊、从小就养成了劳动的习惯，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勤劳勤俭的传统美德。雍正耕织图啊是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的。耕织图的图册为设色的卷本画，画家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绘画方法跟西洋画法呀给结合了，不但把人物肖像画的是栩栩如生，把乡间田野景致也描绘的是细致入微，山水之间绿树成荫，村舍阡陌鸡犬相闻，勾勒出了一幅啊恬静和谐的田园生活，充分体现出了雍正时期宫廷绘画精细雅致秀美的特点，是咱们中国宫廷绘画当中啊经典画作。尽管这画面上边没有留下绘画者的姓名，专家们呢就从这画风上推断，雍正耕织图啊出自当时宫廷大画家陈枚之手。陈枚啊在这康熙雍正期间在清宫啊供职，擅长人物侍女、花卉、山水，画风细腻。每幅耕织图的上方呢 哎，这位胤禛啊都亲自题诗，盖上了雍亲王宝和破臣居士的印章。雍正皇帝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的书法呀清秀古朴，诗词寓意深刻，哎，颇有大家风范。由于雍正留下来的书法跟诗词作品数量啊不多，这套集绘画、书法、诗词为一体的画作呀就显得是更加的珍贵了。正是因为它的珍贵，这雍正耕织图一直就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可从来啊没有对外展示过。雍正耕织图问世300多年，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宿当念农夫之苦，即使到了现在，体味这幅画作依然叫做意味深长啊。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雍正耕织图虽然深藏故宫300多年，从来没有展出过，但如果您想收藏这些绘画也有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收藏钱币。民国期间呀，当年发行的一些纸币上就曾经使用雍正耕织图的一些画面作为图案，所以呀，如果您收藏民国钱币，不妨关注一下有关于雍正耕织图为画面的品种。最早在纸币上使用雍正耕织图的呢，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农工银行1932年发行的1块、5块、10块的银元票，由美国钞票公司称印。1934年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块钱券，这些纸币正面都使用的是耕图，画面展现啊水牛牵引四王爷手扶木犁耕地的场景，背面为织图，展现的是福晋操作织机织布的情景。使用耕织图最多的当属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民银行，1935年12月成为了国家银行之一，继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后发行法币。这些法币当中，1935年德纳罗版1块钱币是红色的，画面上用的就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二云拔秧两副。1935年德纳罗版的5元币啊是绿色的，用的画面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十岁薄阳两副。1935年德纳罗版的10元币是紫色的，用的画面是雍正耕织图当中的灯长莲两副。1936年德纳罗版的5角币用的是雍正耕织图冲对一云两副。1941年中国大业版的20元用的则是冲对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的1角币用的是入仓的画面。1937年中国大业版2角币和1942年中国大业版100元币画面用的都是插秧的画面。此外还有1940年中国大业版的1元、10元币用的呢分别是

0: 和灌溉的画面。如果您有兴趣呢，您都不妨找来看一看。哎，如果您要想收藏这些民国货币，价格真伪，那得靠您自己啊，多听多看多学习了。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可别说女人们出门化妆打扮是一种掩饰啊，跟你说好了，那恰好证明女人们谦虚。怎么呢？因为这总认为自己不够漂亮呗。反而男人们啊，相反，大摇大摆穿踏了板出门，认为自己帅得迷倒众生。你说真是，大家好，我是化妆半小时能扛一整天的朝天椒秦坠。
3: 今天啊，看电脑的时候我头很晕，我想我电脑可能中木马了。
2: 什么木马会让用户觉得头晕呢？
3: 旋转木马。大家好，我是电脑克星酸辣椒正好。
4: 都市爆笑男女，
2: 记得大四那年，我整天泡在自习室备战考研。那自习室里人满为患，我一哥们儿啊，好不容易发现空座位就坐下来了，看旁边是一好看的姑娘，那哥们儿开始滔滔不绝和这妹子讲话了。
3: 哎，妹子，你哪个院的呀？你多大了？你考哪个学校？复习怎么样了？看你挺认真的，你这高等数学你就不会做吧？
2: 很快妹子不耐烦了，扔下一句你有病啊，就走了。正当我暗地里嘲笑我那哥们儿做的傻事儿的时候，哥们儿淡定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号码。
3: 喂，亲爱的，座位已经给你占好了啊，和我挨着，快来复习吧。还记得那个夏天的傍晚，我喜欢的姑娘就坐在我对面，我们在咖啡厅已经各自喝完了一杯汽水。姑娘深情地对我说，
2: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上了你，你微笑时上扬的嘴角，说话时性感的嗓音，还有打电动时那神情坚定的目光，都深深地迷住了我。我多希望能陪在你身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3: 真的吗？我
2: 怎么样啊？我写给那个大四学长的情书怎么样啊？快帮我看看有没有错别字，刚刚我的情绪饱不饱满？
3: 部门啊，有个女同事喜欢部门的另外一个男同事，因为啊马上就要过节了，这女同事啊就趁机向男同事表白了，
2: 我喜欢你。
3: 结果男同事拒绝了她。我就问这女同事，她为什么拒绝你啊？她是这么说的，
2: 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俩性格不合吧。
3: 性格不合
2: 啊？
3: 你们还没相处呢，他怎么知道性格不合了？他原话怎么说的？你告诉我。
2: 他说我一步一个脚印，但他自己吧比较浮躁，配不上我。
3: 啊，这不是性格不合
2: 啊，
3: 这是体格不合。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俗话说家是生活的避风港，可你不能总避风啊，就不能为这个家带点什么新风吗？是不是？比如你是个挣钱小能手，刮一阵带来钱的大风啊，不，为家里添置家用。比如你是个做饭小能手，就能为家人提供美食。但如果你要是个退堂鼓演奏家、墙头草栽培家、一级好吃懒做运动员、懒癌协会会长，你说这个家要你干啥？还给你避什么风？你就是那阵不省心的风。所以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给你一个灵魂拷问，你在家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9: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1: 收拾马桶，就吃东西很能吃啊。他买回来的东西，我基本上都能很快的吃完。剩饭剩菜总得有人吃掉吧。
12: 我家都挺宠我的，我觉得我是我家的小公主。我姐姐也是啊，但她宠着我呀，所以我就更加是了。就我要他们，就是比如说给我倒杯水啊什么的，他们都会帮我倒出
11: 来。我在我们家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吧。因为我一般就是说家里有什么，就是我做的决定的话，基本上我爸妈都是认同支持我的，然后家里的很多事也是很多都是也会问我，然后去再去做决定。
13: 很废，就是挨老爸老妈的骂吧。怎么讲呢？那种他们骂我的事情，都是因为我自作自受，会冷战不理我。家里来快递，然后我又不知道我妈领的话，她就会来叫我，这应该算是外界力量，不然的话可能就会一直无言相对，直到天荒地老吧。
14: 家中的话是一个乖宝宝，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叫我们做事的时候，肯定是会去努力做。他们如果他们叫到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说什么，只是听他。有时候就会比较叛逆，他们说一句我会反一句嘛。反正在家里的地位非常低，他们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13: 我感觉我是个日场子的人，因为我爸妈都是那种特别内向，就是比较含蓄的那种，他们都很不爱表达那种。然后我们家吃饭都是那种就不怎么说话，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虽然是家人啊，只要我心情还好，就想说一般就都会热一下场子，就是说跟他们开一些玩笑什么的，这种自黑，然后就让他们笑一下，然后就这样聊一下这样。我最受不了的是我爸给我妈的备注是他的全名，至少是个老婆这种嘛，他叫全名，跟那陌生人一样。我昨天那吃饭时候，我看我妈打电话过来就打全名，我都惊了。然后我就把我爸那个上面的改成了全世界最可爱的女儿，但他也不改。而且我爸非常搞笑，他最开始注册微信号之后，我看他没有个性签名，然后就帮他设了一个，他到现在都没有改。
15: 没什么作用，吃喝玩乐，感觉他们没有压什么特别大的赌注在我身上，就他们对我还是挺自由的呗，就挺方，让我有空间发展的。
16: 生活调味剂吧，因为家里的人都比较就是还蛮沉闷的，然后我可能就是开心果之类的这样的角色吧，就是讲讲冷笑话啊，群魔乱舞一下啊，或者是搞一些什么很奇怪的造型啊之类的。
17: 宝贝的作用，因为我是公主，就是其实也没有对我提过很过分的要求吧，就开心就好了。
18: 搞卫生，然后没在的时候，爸爸没在的时候我去买菜，我还可以煮饭，还可以炒菜，还可以整理东西，卑鄙全能，被迫全能。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当一个女人出现了奇怪的症状，比如说无法一个人吃饭，无法一个人出门，手无缚鸡之力，包都提不动，酸奶瓶盖拧不开，社会生存能力全面降低，订个火车票飞机票都不会了，甚至连网购支付功能怎么使用她也给忘了，别担心，她只是遇到了给她安全感的好对象。大家好，我是单身的爱情专家酸辣椒郑豪。
1: 男孩子们，你得多花点时间研究吃啊，因为以后你要是交了女朋友，她问你晚上吃什么，你万一说不知道随便你来定，这都会惹女友生气的。这倒没什么啦，搞不好以后可就再也没有人陪你吃饭了。你好，我是丑话说在前头的超点叫秦瑞。
2: 长人家，哎，你是会主动追求男生的女生吗？
1: 那要看是谁，对不对？如果是对我有点意思的，那我不需要主动啊。如果是对我没意思的，我主动干啥呀？找毕业去啊？
2: 那你回答我不会不就完了吗？
1: 也行。哎，我跟你讲，真的，讲真的，我这个人啊，缺乏主动追求的勇气。什么主动示好啊，主动找人聊天啊，我既缺乏勇气，也缺乏技巧。
2: 哎，技巧，这个说得太好了，技巧我可以教你啊。
1: 哦，你刚刚说的啊，单身爱情专家是吧？你是？
2: 对啊。
1: 那就行啊，你教我呀。
2: 关键这是别人另外一个专家总结的。
1: 你们专家之间还互通
2: 交流
1: 啊？交流一下啊。
2: 专家说
1: 啊，专家说什么？
2: 早上不要随便找喜欢的人聊天。
1: 哦，早上不要随便找喜欢
2: 的人，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一整天的心情。
1: 太对了，你说
2: 是不是？
1: 他上午要是不回我，我整个人都崩溃了，
2: 对吧？
1: 那我中午聊，中午聊。
2: 中午也不要随便找别人聊天。
1: 啊，
2: 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中午吃不吃得下饭。哎，
1: 我知道了，晚上聊行不行？
2: 晚上更不需要找喜欢的人聊天了，因为他的态度决定了你能不能睡着，睡眠质量决定了你第二天一整天呢，懂了吗？
1: 那你这个专家朋友几个意思呀？
2: 专家意思就是珍爱生命，少聊点天。
1: 虽说我吧对男生不够主动积极，但是我跟所有女生一样，这辈子有极大的热情的事情我就会用尽全力去搞，是吧？我告诉大家，我总结了一下以下五件事情，我们非常注意力集中，
2: 说说看。
1: 第五名，高考。
2: 当然了，高考嘛必须专心致志发狠的复习。
1: 对。第四名啊，我采访了200多个姐妹，她们都表示第四名是画眼线
2: 啊。这个倒画眼线了、也是啊，一双忽闪忽闪大眼睛，它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1: 对，
2: 刚才说第四名了，第三名是什么呀？
1: 第三名啊，专心致志要搞的事儿，网购促销和抢购。
2: 哦，万恶的买买买。
1: 我告诉你啊，一个女人想要买心仪的东西，喜欢的东西，一定背会了以下这12字诀。
2: 12字诀，说说看。
1: 听好了，精准定位，眼疾手快，凝神静气，果断下单。
2: 这样吧，我也告诉你，一个男人成功拦住老婆买东西，一定要背会我们这些12字诀。
1: 你们也来了？
3: 精准定位，眼疾手快，凝神静气，
1: 这不一样的吗？
3: 果断断网
1: 啊，
2: 不一样的吧？
1: 斗智斗勇啊，真是。我们先来看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的第二名，干什么呢？挑衣服。
2: 你们女人每天早上要经历选衣服困难症，真的就这么难吗？衣服那么多，你随便穿两件不就得了吗？
1: 怎么能随便穿呢？啊，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场合，一定是有不同搭配的。且这些东西不说啊，这个时尚界还有必备原则，那就是怕撞衫。我跟你讲，光这怕撞衫这一点，我就可以说了一个小时。我跟你讲，哎呀，简化来讲吧，那就是这么个心理。
2: 女生撞衫后，如果她穿着没自己好看，心里会有一些小小的优越感，但不会表露出来。如果她穿着比自己好看，心里就会有一些失落，也不会表露出来。是回家以后啊，这件衣服啊，基本上就压箱底了。
1: 对，好了，各种道理自己慢慢体会啊。话不多说，我们来揭晓女生注意力最集中第一名。 一张自拍做头像。
2: 哎，这我太懂了，就前两天我一个女同事跟我说的嘛。
1: 老郑啊，你看啊，这张照片做头像是不是非常好？
2: 你这张不是去年你就 P 了吗？费这么大劲选这张吧？
1: 早知道我前年就开始 P 了，对不对？这张我去年就能用上了吗？
2: 前年
1: 啊，
2: 前年你不是在选照片吗？
1: 哦，也对啊，也对。
4: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1: 怎么说呢，我是那种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啊会一直不停说的那个，有理就讲理，没理我就乱搅和，让我憋着不说话我可受不了。
8: 所以呢，
1: 所以我也特别不理解有些一有事情就闷不吭声的人，他们是等着时间来抚平一切的吗？男朋友对我说，
8: 我会一辈子照顾你的，我有十块钱我肯定给你用九块。
1: 好感动。亲爱的，如果你有十万块呢？
8: 那我就把十块都给你，这就真爱，我十块全部都给你。
1: 养猫之后我发现我的演技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方说每次这些喵子们发现我拿猫包了就知道肯定要去医院，这个时候我总是要另外再拿一条大浴巾在手上，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猫包藏在手里面，再向他们走过去，故意越过他们放松警惕，然后突然折返，一抓一个准。嘿，
8: 又比方说在宠物医院洗澡的时候，主人最好不要站在旁边，但是呢如果就这么离去，喵子会觉得被抛弃了，所以呢都要装作打电话越走越远，又或者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呲溜一下溜走。
1: 当然最有趣的还是趁喵子们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呢拍他一个巴掌，嘿，看他怀疑你的样子你就起哄，是谁是谁了，这么坏啊居然打你哦，你好好想想是谁。他看到你一脸义正言辞，他就会把目光移向其他的喵子们了。
8: 我去医院给这个喵子做绝育，医生嘱咐我说，待会儿呢我假装把喵抢走，你要装得特别的不情愿，拼命的抢，但是呢却还是敌不过，这样的话喵子做完手术他就不会恨你了。
1: 我表姐家原来有一条小喵，一听到洗澡就往床下跑，然后呢我表姐家里人就假装吵架，这个时候家里人假装吵架就能够把喵子成功吸引出来，因为他喜欢劝架。
8: 看来大家都是影帝影后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全县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召开，8月8日晚上，在收听收看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后，我县第一时间召开全县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迅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市防台风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全力抓实台风及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县领导韩庆云、于翔宇出席会议，指出当前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气象形势复杂多变，风险隐患叠加交织，要坚决摒弃以往平稳本次也平稳的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防汛防台风理念，精准落实谁来干、干什么、怎么干、如何处置突发灾情的工作要求，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加密监测气象、水情、汛情动态，及时精准发布预警提示，牢牢把握防御工作主动权，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会议强调要防范化解源头风险，对危险区域施工、户外作业、文旅经营、人员聚集等风险性活动，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应急管控措施，严禁各类涉险作业、经营活动违规开展，该停工的必须要停工，坚决从源头防范化解防汛安全风险，要排查各类安全隐患，统筹好重点山塘水库、主干河道全线管控，按照留有余地原则，该腾空的必须要腾空，预留充足防洪库容，同时及时清理溢洪道，疏通堵塞排水管网，保障水系畅通、排水有序，持续提升排涝防汛能力。要突出抓好全面整治，重点围绕水库、山塘、河堤堤坝、地质灾害隐患点、危旧房屋、在建工程项目，劳动物能够快速集结，物资设备能够高效投用，险情处置科学到位。要全力守护人民安全，抢抓台风来临前宝贵窗口期，抓好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危旧房等重点区域群众转移工作，该转移的必须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玉山各地学习贯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8月7日，县委宣传部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全面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全县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科学谋划今后一个时期全县发展的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宣传部门作为思想舆论主阵地，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首要政治任务，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深刻领会报告核心要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会议强调要高举思想旗帜，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深化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发挥宣讲队伍作用，开展分众化、互动化宣传宣讲，要守牢安全底线，巩固意识形态领域良好态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加强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要壮大主流舆论，营造团结奋进的浓厚氛围，统筹线上线下宣传资源，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各个平台，推动党代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培育文明风尚，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要繁荣玉山文化，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玉山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进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培大育强文化企业，加大文旅产业项目招商力度，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8月4日，玉山高新区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今后5年全县发展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是指导全县今后工作的行动纲领。高新区作为全县工业经济的主战场、产业发展的主平台、项目建设的主阵地，要准确把握大会精神实质与核心要义，主动对标全县发展大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决策部署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会议强调，园区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总体部署，立足高新区主平台、主阵地、主引擎定位，聚焦招商引资、项目攻坚、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等工作，对标对表细化任务，压实责任，狠抓落实，持续做强实体经济、夯实科创支撑，完善园区配套，深化改革赋能，以实干笃行，推动园区产业提质、能级跃升，全力助推全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为奋力

江新区发展，致力于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经济强县的大局中思考谋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把县委战略部署转化为新区发展的具体实践。会议强调，贯彻大会精神，关键在落实，核心在转化。要推动电商加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托高新区制造业基础与高铁新区流量与平台优势，加强园区联动配合，以电商赋能本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切实提升实体经济触网率与竞争力。要加快构建电商加产业生态圈，立足雨具、家具、台球器材等特色产业基础，围绕直播带货、跨境电商、新媒体电商等渠道开展招引和孵化，用好交个朋友电商学院等孵化体系，打造本土网红产品，深化选品、直播、物流全链条融合发展。要强化创业就业全链条服务，通过提供创业工位、运营指导、供应链选品等一站式陪跑服务，将新区打造为本地青年电商创业的首选地和梦想起航地。全体干部职工要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抓实产业招引、项目运营、企业服务各项工作，践行玉洁冰清、可比长三角的一流营商环境理念，用实干实际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新区力量。8月3日，玉山县商务局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研究谋划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立足我县发展实际，谋划了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全局上下要坚持高站位对标、高标准谋划、高效率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商务实干实际支撑全县高质量发展大局。会议强调，要聚力开放赋能，夯实产业根基，紧扣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方向，深耕链式招商、以商招商，精准补链、强链、严链，不断壮大产业集群能级，实施企业出海计划，挖掘出口潜力，推动外资外贸总量提质、增量突破，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要深耕内需市场，激活消费动能，多措并举培育消费新热点，打造新场景，塑造新品牌，常态化开展地域特色名店评选，培育本土消费标杆，大力发展夜间经济、假日经济、首发首店经济，丰富消费供给，培优育强商贸主体，畅通城乡双向流通体系，持续促消费、扩内需，推动消费扩容提质。要从严固本强基，锻造过硬队伍，强化危机意识和争先意识，破除守城心态，服务靠前，协同发力，统筹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排除隐患，守住安全底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弘扬求真务实作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商务力量。8月5日，玉山县行政审批局召开专题会，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全面复盘过去五年发展成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四优四强重点任务，为优化营商环境、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指明实践路径。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县委部署上来，坚持常态化学习、深层次领悟，准确把握全县未来五年的发展定位、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以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力经济强县建设。要坚持学用结合，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全县高质量发展，抓好面子工程整治，聚焦政务服务大厅建设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全覆盖对标式排查，并实行消耗管理，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抓好2026年度第一批17个重点事项实施情况的跟踪评估，抓好数据共享互通，持续优化以上线事项办事体验，加强对乡镇街道延伸事项的业务指导和培训。要严守纪律作风，持之以恒打造过硬政务服务队伍，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效便捷的服务水平、温暖贴心的服务态度，树立政务窗口良好形象，为我县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贡献坚实的力量。玉山，银发健步阔步行，全民健身暖全城。8月8日，玉山县老年体协第18个全民健身日村镇银行杯健步走活动在三清公园举办。
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践行长征路为主题，全线500余名老年健身爱好者参与，大家迈步健身，充分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步

0: 掀起全县老年全民健身热潮。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玉山县老年体育事业稳步提质，成效显著。广大老年群众主动拥抱健身生活，积极参与各类体育活动，充分彰显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健康向上的新时代老年风貌。傍晚时分，三清广场旌旗整齐，氛围热烈，各参赛代表队精神抖擞，整装待发。活动创新推行双线并行模式，规划东西两条特色行进路线，串联城区核心景观，让参与者在健身之余沉浸式感受县城生态人文魅力。步履不停，健康相伴。活动过程中，老年队员们步伐稳健，精神饱满，结伴前行，笑语盈盈，成为城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舒展身心，强健体魄，充分展现了玉山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崇尚健康的良好精神风貌，圆满完成了本次健步走行程。此次健步走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县老年健身爱好者搭建了交流互动、强身健体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普及了科学健身知识，激活了老年体育事业发展活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走深走实。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无处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
13: 我是张帆。那今天的这段音乐其实开启的是我们一段科幻之旅。先这个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也比较关注某一些电影未来的消息。你看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记得啊，七月份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位朋友聊天，我说我看到一个消息，说郭帆导演说这个什么事儿，他好像刚弄完。我说什么事儿呢？刚弄完了，在微博上看啊，有好多的电影人在微博上，他自己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条消息，然后引发关注特别多，然后好多人都关注到这条。他说什么呢？就是有人猜测说啊，那个项目应该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月我看到那个项目的又有推进的消息，是说嗯，这个应该差不多过审了。什么消息呢？就是定档于2027年大年初一的一部科幻巨制啊，各位可能在前些年已经看过它的前两部了，它就是《流浪地球三》。这个消息呢，其实让很多科幻迷，尤其是我们说刘慈欣老师的读者，改编影视作品的一些影迷非常的兴奋，因为在第一部、第二部成功之后，大家还是对这样一个系列，虽然刘慈欣老师好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一跟他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啊，往后这个关系就慢慢的变成别人改编了，没有关系啊，他构建一个宇宙，大家慢慢往里填充，这个星辰大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说到这个事儿呢，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为什么要开启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部电影，对于科幻作品，对于刘慈欣老师的作品影视化的改编，一直以来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关注度。那随着这部作品的慢慢的浮出水面，我们期待它的临近的日期越来越近。我们今天呢就开启一个这样的科幻的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科幻作品，尤其是我说刘慈欣老师的科幻作品，他所改编的一系列的，大家在各个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平台上看到的作品。那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我们欢迎重磅嘉宾，这是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我们欢迎吕云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您是这个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的出品人对吧？
14: 对。
13: 那对于这个刘慈欣老师的一些改编的电影作品，您也很关注吧？
14: 非常关注。刘慈欣老师的这个影视改编作品我也基本都看过，像流浪地球电影的话都看了两遍啊。
13: 对。啊。流浪地球一和二对吧，
14: 对。
13: 这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14: 是。
13: 三体。
14: 是。
13: 三体的改编的版本还不少了。
14: 对，三体有三个版本吧，目前来说。
13: 起码大家比较熟悉的剧版都有两个。
14: 是。
13: 是吧，啊。
14: 是。
13: 我记得还有现在动画作品好像也有很多很多，不知道是已经有的包括正在制作当中的，好像好多好多这样的来自刘慈欣老师的影视化改编。
14: 是的，啊，这是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刘慈欣作品在影视方面的成果可以说是这个频繁涌现吧，
13: 很丰硕。
14: 对，对。
13: 这么多年以来其实这个变化快，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是刘慈欣老师他过去的很多经典作品大家的熟悉程度，包括大家对于不但是中国读者，我觉得全世界的读者啊，对于这刘慈欣老师尤其是从三体开始的这种关注度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不能不说中国的影视化，尤其是这个影视的工业的水平越来越高。
14: 是
13: 我刚才跟李云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提具体的事情，我们就说这个，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大概十多年前，已经有这个中国的影视公司拿到刘慈欣老师的这个作品改编权的时候，就是影视化改编权的时候，当时就有决心要来做科幻电影了。但是你看当时的水平，其实跟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啊。
14: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3: 一个级别啊。对对。
14: 实际上，我觉得。就拿《流浪地球2》来说，这部电影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一个里程碑的作品，就对于整个中国，对中国电影，不仅是对中国科幻电影，对中国电影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就是郭帆导演和他的团队通过这部电影，已经完全实现了这种大制作的工业化，这是一个可以比肩好莱坞一些重要的发展节点的一个重大成就，
13: 对，你刚才说这个二，我突然想到，在第一部《流浪地球》出现的时候，当时有人是说开启这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嘛，这个说法对吧？
14: 是的。
13: 然后我记得当时开启以后，又上了一部那个不提名字的一部科幻电影，后来人家说，哎，怎么刚打开这个大门就关上了？
14: 关上了。
13: 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说的哪一部？啊、我不提人名字。
14: 知道知道，这是在业界广为流传的一个
13: 一个梗
14: 。对，这是的。
13: 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很广泛，就是谈到这个。影视化的作品，科幻电影、科幻的影视，其实它的源头都在于科幻文学、科幻小说。
14: 是
13: 这个科幻小说的魅力啊！我不瞒您说，就是我虽然读的没那么多，但是你作为一个从一个小男生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身份，在少年时期，你很难不被科幻作品打动。就是那个时候的少男少女们，尤其是这个，我就是小男生啊。你在上中学的时候，什么那就别什么科幻的那杂志就不提了啊，什么飞碟探索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就包括科幻小说，成册成册的买啊，这个好多好多上下级的，什么上中下级的，好多好多这样的小说。虽然你说这些科幻小说，到今天你记住的能有多少，或者你实际给你带来了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影响，你说不出来。可是我总觉得它还是对我产生了某种影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受？您作为科幻文学的这么一个推广人，尤其是出版人，对于这点是不是您也有同样的这样的理解？
14: 我觉得我个人其实在小的时候读的科幻作品不是很多，在比较大一些的时候才有机会接触一些像科幻世界杂志这样的这个读物啊、你们再小的时候，你像我小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就是大多就是小人书。
13: 小人书、对。
14: 啊，到后来了90年代开始才有了一些杂志啊，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看的有奥秘杂志。啊，
13: 咱们是同一本杂志的读者。
14: 对，然后后来还有科幻世界啊。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实际上从人性上来说，它是满足了我们对这个身边的世界的一种极大的关切和兴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人之共性。
13: 对，人性当中的。
14: 对，当然还我们要在全世界范围内看这个共性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今天的尤其中美比较典型哈。就是这种高科技创业企业的这些领军人们。
13: 大厂的老板们。
14: 中间的那个科幻爱好者非常多。
13: 哦，是吧？
14: 对。其实在这一点，在这个马斯克传里面我们就读得到啊。马斯克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啊、他阅读量还挺大的。这个读了很多作品，而且他读得很杂。他提到这个他读了一些西方的一些所谓的经典哲学作品啊。他的自我感受是这个内心受到了极大的折磨。而把他从这种折磨中解救出来的就是科幻小说。
13: 这是马斯克的感受。
14: 对，这是马斯克在他自己的这个自传中对提到的这个内容是。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个目前哈，就是在工作中了解到一些情况，我们国内很多这个科技巨子的这个创业人啊，都是科幻读者。
13: 科幻迷。
14: 对。是这样。
13: 所以其实您虽然没有把那个说开，没有我们把所有的细节表现出来，但是我们听得懂，对于很多人，很多成功创业的，我们讲对于科技有巨大贡献的这样一群人来讲，科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启蒙读物，算是在他们的人生的阅读的经历当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的。
14: 是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成了一种童年时代的体制的必修课。
13: 体制，嗯。
14: 或许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文学记忆，
13: 嗯，
14: 才促使他在后续的一些这个学习或者工作中，
13: 嗯，
14: 有一些创新创造的想法。
13: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比尔盖茨，这也是比尔盖茨自己在他的自传中，这个在他的这个传记中写到的，就是他是什么时候立志要搞这个科技呢？就是当这个美国在这个太空领域实现了一项重大突破，具体是哪项重大突破我记不住了啊。就当这个重大突破实现以后，美国人在这个西雅图造了一座标志性的建筑，以纪念这一重大的这个
2: 成果。
1: 太空，哎，就是在太空领域的一个成就。
2: 嗯，
1: 那么当比尔盖茨的父母带着他去看到那个建筑的时候，他在看到那个建筑的一刻就被震撼了。
2: 嗯，
1: 他就立志一定要从事这个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
2: 就那一瞬间，
1: 就那一瞬间。
2: 嗯
1: 啊。
2: 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就是在那一瞬间，他们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儿叫命运的齿轮就从那一刻开始转动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2: 你很难讲说他具体他在某一段哪一段时间影响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其实他在心灵当中，他在头脑当中，他是形成了某一种力量的。在那一刻他可能就会让你对某一扇大门背后的事物感兴趣。
1: 是的，
2: 从那一刻开始你就走上那条路了。
1: 对
2: 啊，所以这个很难讲。你说文学影视到底，好多人都说嘛，说现在这个老是他们有一种对文科的偏见啊，就是觉得这个没有多大用处啊。其实你看很多事情它是从感性开始的，对吧？
1: 对，
2: 嗯。那今天我们来说到这个，开始从《流浪地球》开始了。我们从刘慈欣老师的这个马上要被改编成第三部电影的《流浪地球三》开始说起。那我们也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刘慈欣老师的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我觉得不一定阅读过所有的，我想了想，可能阅读过所有刘慈欣老师作品的人也不多，呵呵，所以我这样，我就是问问大家，您看过哪一部？哎，您对哪一部最感兴趣？另外呢，就是我们提到从原著小说到影视作品，我今天这么想，我说从引人入胜的那些文字，再到我们请李云老师来是为什么？就是李云老师他是作为刘慈欣科幻漫画啊这样一个系列的这样一个出品人。那么从文字到漫画，最后我们再落地到就在身边的那些科幻主题的体验空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聊聊。人类最浪漫的主题就是科幻，从科幻文学到科幻影视。刚才我们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一直在说您是刘慈欣老师的叫科幻漫画这样一个系列的出品人，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您跟刘慈欣老师这个缘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其实我在拥有这个刘慈欣科幻系列出品人这个身份之前呢，的更早啊，比有这个身份还要至少早五年以上，我就有了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刘慈欣作品的国际推广人。
2: 哦
1: 啊
2: 哦，
1: 那么从
2: 那时候还没有漫画这个概念，对吧？
1: 是的，那时候还没有，
2: 就是他的作品
1: 没有开始做漫画这个事情，没有开始做刘慈欣作品的漫画改编。
2: 那是多少年前了？
1: 2012年。
2: 哇
1: 啊，
2: 14年前。
1: 2012年的7月份。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跟刘慈欣老师见面，并且跟刘老师签了第一份啊合作的合同，这份合作的合同呢，就是，去做《三体》三部曲的英文版的翻译出版，啊，专业上也称之为版权输出。
2: 哦，那时候《三体》要做英文版的出版了。
1: 是的，是的，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把这个《三体》推向全世界。那个时点也是《三体》走向世界的起点。
2: 我们知道后来好多这个反馈的意见就是《三体》征服了世界上无数的观众读者。
1: 是的，
2: 好多朋友都对《三体》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1: 是。说到这儿呢，还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啊。在这个2012年完成了这个签约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很快就开始动起来了。那么最初呢，我们是找了三位这个非常资深的译者，其中最知名的译者就是三体第一部的译者 Ken Liu， 刘宇坤 啊。吕宇坤是位美籍华人，
2: 对，
1: 很多人
2: 他也是科幻作家，嗯，
1: 对，他本身是科幻作家，而且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幻作品，
2: 没错，嗯，
1: 也是美国这个影响全世界的两大科幻奖项星云奖和雨果奖的获奖作家，
2: 嗯嗯，
1: 他的很多部作品都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
2: 嗯
1: 啊，当然宇坤老师呢，他的一大特长还是翻译，
2: 嗯
1: 啊，那他是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中文的这个科幻小说啊，以及其优美的这个文字，英文的这个表达出来啊，
2: 嗯
1: 啊，那么也是机缘巧合哈，我们这个找到了吕宇坤老师，很快就得到了这个吕宇坤老师肯定的答复，然后这个事情很快也就开始了，
2: 嗯。
1: 当然翻译的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因为三位译者中间还有一位译者退出，那么第三部的译者因为自身的一些这个工作安排生活安排退出了以后呢，刘宇坤老师又接下了第三部的翻译。
2: 哦，
1: 那么另外第二部也就是黑暗森林的译者呢，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这个金发碧眼的美国译者，应该是哎呀，这一下我还有点想不起来了。
2: 他和刘宇坤老师完全是属于不同的这样的世界的人，对吧？
1: 对，两个人语言风格也很不一样。
2: 对，
1: 翻译出来之后呢，这个两个作品看起来，当时刘老师跟我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这个刘宇坤的这个作品呢，你能感觉到他的文字很美，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读懂啊，但是第二部《黑暗森林》的这个英译版呢，读起来就有点晦涩，
2: 嗯
1: 啊，就我觉得从翻译上来说呢，就是第二部它这个在词句的运用上，更加这个讲究一些这个文词上的华丽感，
2: 华丽，
1: 这样的。
2: 所以您刚才说刘宇坤老师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从哪里看到的，我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0: 也是从各个媒体上得到，就是他们讲说刘宇坤是最适合翻译《三体》的人，因为为什么？第一，华人的身份；第二，他是科幻作家，
1: 是，
0: 所以他对于这个刘慈欣老师的作品，他是最能够感同身受去体会、去了解的。他作为这样一个桥梁，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觉得呢？
1: 是的，是的，他非常合适。就是他本身对中文的这种掌握的能力啊，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他是可以用中文写作的。我觉得只要他肯，他是完全有这个能力的。就像他可以同时在这个哈佛读这个法学和计算机学，他同时是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的这个。
0: 这样的人的这个大脑结构啊，都是跨界的。
1: 是的。当然，第二部的这个译者，我想起来，他名字叫 Joel Morrison。Joel Morrison 的这个语言天赋也非常非常好。他可能在说这方面不是那么太擅长表达。但是他对于中文的这种理解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细的点啊，就是这个在黑暗森林里面出现了一个概念，那科幻也是一种，也是这个三体三部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科幻设定，质子。那么在质子这个翻译里面就 Morrison 就想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点子，就是他实际上借用了这个古希腊语的一个概念。古希腊语这个概念呢，它有这个智慧女神的那个概念。
0: 您这越来越接近咱们目前马上要看到的奥德赛了。
1: 是，他借用了这个概念呢，同时呢又这个他在发音上又和这个质子有一些这个类相似的地方吧。反正最后他用了这个概念去做这个翻译，就特别的精妙，就有这个形神兼备的那种感觉。
0: 就跟咱们说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的信达雅，
1: 是的，
0: 异曲同工之处。
1: 这两位老师都是完全可以做到信达雅这样标准的。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专业译者或者是翻译家。
0: 三体的这个全球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还是很顺利的，是吧？
1: 比较顺利。到了这个日期特别好记，叫2014年的11月11号。出版了以后，我在短短的两个星期时间里面就收到了一大叠的海外的媒体报道。就是在之前从来没有过。我指的是就是中国的翻译作品，或者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了以后得到了西方这些所谓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啊。后来我们详细看那些报道的时候，相当一部分都是大篇幅的报道。这个是极其难得的。当然这个更加难得的是它的销量和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大众和专业的这种评价啊。特别是专业评价，从专业评价的角度来说，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后面获得的这个雨果奖啊。那么紧接着在第二年的2015年的8月23号美国时间应该是8月22号那三体就拿到了雨果奖。
0: 非常重要的肯定。
1: 非常重要的时刻。他也用了一种非常非常浪漫的方式去公布这个消息啊。这个奖项呢，就是雨果奖的这个最佳长篇小说奖，它是最重磅的奖项，因为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奖项。那么所以呢，最后这个最重要的奖项是由美国宇航员在这个国际太空站里公布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场景。而公布的是一部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品。所以当我们最后看这个录像去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仍然是内心激动不已。
0: 这是在这个全球推广的过程当中，三体是第一次引发全球的关注，都连太空站
1: 是
0: 都在这个奖项的设计当中
1: 啊。是的。美国人这个脑洞也不小啊，能够动用太空站的资源去
0: 这特别像是电影故事
1: 啊。是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0: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1: 更懂音乐，更懂你，我是陈诚，芒果音乐榜。今天来听的第一首歌，唐汉霄《少年派》。

0: 唐汉霄这首《少年派》，整首歌都会很容易让我们陷入到一种关于未来的畅想当中，少年该有的心绪和情致了。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是陈梓童和吴宇恒合作的 Anything You Want。 其实在之前陈梓童发布的是他自己独唱的版本的这一首歌曲，其实早在陈梓童参加这首歌曲的这个填词的时候，他就会发觉说，诶，好像这首歌男女合唱也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体现哈。所以呢吴宇恒的加入也让这首歌真正的多了更多的这种层次感吧。那么在两个人的和声当中，更好地传递出了当下男女们对于甜蜜爱情生活的一种向往。来听陈梓童吴宇恒合唱版本 Anything You Want。
1: Oh, oh, yeah.

继续来听赖雅妍这首《爱的勇气》。演员出身的赖雅妍呢，唱歌也是不在话下的。这首《爱的勇气》呢，是一首节奏轻快的摇滚曲，歌里面所描述的就是感受到的关于爱的这种勇气所鼓动，坚定了不顾一切去追爱的心意啊。来听赖雅妍《爱的勇气》，大胆去追吧。

够急促的呼吸，咆哮太过，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刺枪刺。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经济扎心，脚底还走得动。

接下来听的歌，汪峰这首《加德满都的风铃》。在这首歌里面，汪峰从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啊，以一串风铃的意象比喻着爱情，将浪漫的爱情比拟成一串风铃。它或许不在身边，无处可寻，可是总有一些声音会在你心里响起，让你有着挥之不去的惦念。

听到来自尹玉克这首《够了吧》，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姚贝娜这首《不唱情歌》，而这首歌里不唱情歌，这个看上去像是拒绝伤感的态度，也成为了很多人或许脆弱的时候抵抗的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吧。那姚贝娜呢，在这首歌里面也唱出了每一个人在情感当中会面临到的纠结，还有更多的一种拉扯，不唱情歌。

听到来自宋佳这首《我的房子不够大》，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的歌刘思涵《拿手的玩笑》。

0: 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进入我们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5年5566发行了第三张专辑《和歌迷说声好久不见》，这首专辑同名曲是由彝族音乐人奥杰阿格创作，所以在里面也听到了很多的这种民族的元素在其中，在糅合了踢踏舞的元素，节奏明快的唱出着是一种友情的坚定的状态。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吧。芒果音乐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陈诚。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请听微型报告文学婚礼现场。
1: 某豪华酒店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司仪庄严地问新娘，
2: 你愿不愿意嫁给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1: 新娘正要开口说话，此时门口冲进来一个气喘吁吁的男人，他大声地喊道，
3: 不要啊，千万不要啊。
1: 新郎看到这个满脸是泪的男人非常震惊，他快步走到这个男的面前，非常同情地对他说，
3: 大哥你先冷静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今天我和他呢在这就是办个酒席而已，结婚证早就领了，明白吗？
2: 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是一个手机控，自从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呢，微信变成了我身边不可或缺的一个交流工具啊。那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和体验之后呢，在这里想给微信提一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我正式建议腾讯公司可以为微信推出一个绑定情侣的功能啊。如果和你绑定的那一位和别人聊天的频率远大于和你聊天的频率，连续七天你就会获得一个绿色的标志，如果超过30天还是如此的话，那你的标志就会立刻升级为一片大草原。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从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啊，就我个人的观察，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情况，那就是目前经常用微信的这些当代人啊，他们基本上都存在一个特点，那就是语言比较匮乏，不发表情聊不起天来了，全社会从小学生到中老年一个一个的都在那儿攒表情包，还渐渐形成了一个鄙视链条，而在这个鄙视链最低端的是那些表情包少的可怜的人，而他们这帮人呢也有一个统一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在发表情的时候要连按3下，用以表达自己的真诚和发自肺腑。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0: 总有那么个地方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
1: 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总有这么一个人，他曾经对你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对不起。
1: 总有这么一段回忆在生活中远去，却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0: 在我们匆匆的岁月里，总有那么一个位置是永远无人可代替。
1: 此时此刻，也许会有个人听过一段故事之后微笑着忙来忙去，
0: 他知道有些故事啊会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1: 而有些故事的结尾叫
0: 未完待续。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想当年乔布斯还活着的时候，有这么一天，乔布斯就在办公室里头狂砸桌子，声嘶力竭的怒吼，这个屏不行，亮度不够啊，你给我用最新的材料再提升亮度10%。
1: 匠心独具，
0: 工程师当时都傻了，
6: 那再提升亮度就要用最高级的屏了，那屏幕成本就要从20美金增长到30美金了。
0: 听了工程师的话，乔布斯完全不以为然。OK， 没问题啊，就是他了。哎，你等会儿，哎，厚度现在是多少？是9.8毫米啊。哎，我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啊，再给我做包0.5毫米。
6: 半年之后，手机研发成功，投入市场，在中关村柜台上，顾客是这么要求的。
7: 我说老板呢，给我这手机
3: 歇个50块钱的膜呗。老板赶紧跟这顾客解释，
6: 我跟你说啊，这贴完膜屏幕亮度就降低20%了
3: 啊。没事儿啊。对了，老板呢，你再给我这手机配个壳呗。
6: 哎呀，那要配了壳，手机就又厚了3毫米啊。
3: 没事儿。
7: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被人大龄剩女一枚，还和我老妈住一块呢。我最近闲着没事儿，我就翻了翻我妈最近一段时间在朋友圈里的分享，然后我就深切地感受到我老妈对各种微信养生账号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以下是我妈分享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养生文章。

0: 章一，每天八杯水，原来要这样喝才健康哦。文章二，每天八杯水，这样喝水迟早要摊上大事儿。文章三，
1: 每天八杯水，错，其实白粥才是最养人的。
0: 文章四，
1: 天天喝粥啊，那指定喝出心梗了。

0: 我的分析，我觉得这个现象啊，证明了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科技的不断发达，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大龄单身女青年是越来越多了。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接下来请听一个出题老师的心声。
3: 跟你们说实话，其实每次出完题让学生们答卷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一句话想跟这些同学们说，那就是同学们，你们去尽情复习吧。这次考试如果真的考到了你们复习的内容，那就算我输。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呢要和很多年轻人多说一句啊，在我个人看来，女孩子呢并没有那些年轻男士们说的那么小气，那么小心眼啊。我个人认为很多女孩子其实都是很大度的啊。举个例子来说啊，只要你认错态度足够好，哪怕你什么错都没有犯，他们都会很快原谅你的。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上着上着语文课呢，老师突击提问小明。
2: 小明同学，你来解释一下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什么意思呀？
1: 小明站起了身，非常铿锵地回答道，
4: 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就跟现在的情景是一样的，你表面上是叫我回答问题，其实呢你就是想找我茬。
1: 话说这天在牙科诊所，一个医生在给一个有志青年看牙的时候，突然很惊讶地问这个有志青年，
5: 你这牙怎么这么不好啊？尤其是这槽牙，怎么磨损的这么严重啊？怎么弄的呀这是？
1: 有志青年苦不堪言的答道，哎，大夫，主要是因为我的人生太艰难了，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一般都是靠咬牙过来的。
6: 话说这天在豆瓣小组里头，几个朋友正在那儿聊着聊着呢，突然有一个人问出了一个特别文艺的问题，
2: 朋友们，你们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6: 这小组里突然沉默了一阵，然后一个星座迷突然想好了答案，
2: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等我有了钱，我就立刻把那几个平时总爱逆行的破行星都给它炸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7: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帽子戏法。
3: 本人是个老实巴交的上班族，就在前天我下班回家坐地铁的时候，在地铁里捡到了一个 iPhone， 我刚下地铁呀，这个电话就响了，我一接是个女的，说要请我吃个饭，求我把手机还给她，我当时就答应了。等她来拿手机的时候啊，我本想直接把手机还了就走人家，我不爱占这些小便宜嘛。结果呢，人家女的非要硬拉着我吃个饭，我一想吃就吃呗。不过呢，在吃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女的说出去接了电话，然后呢就再也没回来，把我气坏了。后来我回家痛定思痛，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之后，我觉得这招其实我也能来，于是就在昨天晚上，我故意把 iPhone 丢在了地铁里，然后呢到现在对方都没接电话，这是为什么呢？

0: 笑咖正传二，挑衅。
1: 为人是个优质青年，一个人确实不容易。昨天晚上在公司加班，加班出来的时候呀，正好赶上一个水果摊要收摊了，我呢就凑上前去，趁着人家收摊之前呢，想买点便宜水果。挑了点水果之后，我一边掏钱结账，一边呢就嘴欠跟老板发了一句牢骚。我当时啊，其实没什么恶意，我就跟老板说：“说老板啊，那这水果啊，怎么这么贵呀？你说啊？”没想到，当时那个水果摊的老板呢，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竟然说出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
0: 这水果贵吗？我看不是水果太贵了，是你工资太低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二十四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实务规划。在7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实务时期全国海关将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口岸。今年是实务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实务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近年来呢，悬崖飞拉达、高空秋千、极限漂流等户外游乐项目持续走红，成为文旅消费热点。一些景区宣传惊险体验，吸引游客打卡，但是这类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员伤亡事件屡见不鲜。
3: 央视记者近日奔赴河南、重庆、云南等地景区展开实地调查，发现目前这类户外游乐项目处于监管空白地带，既不属于特种设备，也没有纳入高危体育项目监管，缺乏统一的建设规范和运营准入标准。部分商家漠视安全，只为赚钱，毫无底线。
5: 是的，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热门高空游乐项目，不同景区叫法各异，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是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
3: 比如说今年5月3号在四川广安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项目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然而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其他景区呢目前仍然在火爆经营，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
5: 是的，记者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多名业内人士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兴起的新型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因此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
3: 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来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那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的这个秋千设备的建设成本大约是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
5: 是的，再来说说这个飞拉达，也被称作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而飞拉达本质属于岩壁攀岩的衍生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较高的坠落和磕碰的风险。
3: 可是记者实地摸排后发现，飞拉达作为新兴游玩项目，暂时没有统一的监管细则和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

0: 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1: 除此之外呢，此时正值盛夏时节，依托自然山水打造的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那么记者体验也发现呀，一些峡谷漂流亟待规范，存在频繁翻船、救援迟缓的情况，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
0: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漂流项目大多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驾驶深水位制造大落差，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水下大量暗礁、尖角都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要求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2: 勇敢者游戏背后呢，暗藏着致命的隐患，部分游乐项目游离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呼吁相关部门呢补齐行业监管的短板，细化高危游乐项目的安全标准，压实景区主体责任，筑牢游客游玩安全底线。那作为游客呢，在这儿呢，我们在追求这个新奇刺激，释放自己感受的同时呢，其实脑子里那个安全那根弦啊，一定不能放松。安全是所有一切的基础，希望大家玩得好，玩得开心，更希望大家在刺激与好玩安全之间找到平衡，量力而为吧。
1: 是的，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负责人。约谈指出，燃气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故发生暴露出有关省市燃气安全工作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有关省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针对性工作措施，提升本地区燃气安全管理水平。
1: 约谈要求有关省市要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阀等安全隐患，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0: 入夏以来呢，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厨房燃气管道受热膨胀、软管老化龟裂等情况呢，都会造成这个燃气泄漏等事故的发生啊。那记者梳理发现，七月以湖北等地都先后出现了燃气泄漏爆炸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
1: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的燃气险情啊，都是日常忽略的微小隐患积累造成的。消防人员介绍，入户的金属燃气管道严禁私自改动和封闭，包裹在橱柜、吊顶等地方。燃气软管的选购要符合国家标准，定期进行检查和更换。
0: 在日常做饭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注意一下开窗通风，在灶具边严禁放置抹布，还有调味和等易燃品。民用燃气本身无味，特意添加了臭鸡蛋味的警示剂啊，还可以把这个肥皂水涂抹在管道接口、阀门和软管接头这些位置，只要是持续起泡泡、鼓泡，就说明这个位置正在漏气。
2: 消防部门呢，特别提醒大家呢，一定要牢记燃气泄漏四不准：不准开关电器，不准开关油烟机排风扇，不准在室内打电话，不准穿脱衣物。这些行为呢，都会产生静电和电气火花，都是燃气爆炸的高危的诱因。总之吧，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呢，首先不要惊慌，要尽量的让自己保持镇静。之后呢，想想我们今天刚才给您说的这个四不准，就是别开这个电器，别开这个油烟机排风扇，不要在室内打电话，不要穿脱衣物。那之后呢，你要轻轻的打开门窗，再之后呢，关闭总阀门，撤离到室外，在安全的位置呢打电话报修。
1: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小的建议，就是说咱家厨房如果是能够开窗通到室外的话，建议啊开个小缝儿。建议你开个缝，其实所谓你怕这个泄漏，不就是怕发生这个燃气的积聚之后，你万一有一些火花，或者是
0: 散不出去，
1: 有一些哪怕是你衣物它发生爆炸，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对你的身体产生影响，开个缝可能是一个小建议。
2: 平时的时候天气现在也比较好的时候，可以把窗子打开了就。
1: 对，要注意开窗通风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很多职场人都渴望缓解情绪，滋养心灵，但是呢，一种号称能够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的服务在网络平台升温了。然而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啊、冥想啊这些词儿，你会看到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等各类
2: 怎么这么玄乎
1: 玄虚说辞，洗脑式营销令人眼花缭乱。
2: 据报道呢，目前疗愈市场上存在大量无资质、无培训、无备案的机构和从业者，一些商家呢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来吸引消费者进入到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
1: 心灵需要抚慰，但不能放任一些机构打着心理疗愈的幌子玩欺诈。要知道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中根本就没有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多个领域，但不少所谓的大师都是野路子，甚至是批量生产的速成品。这些所谓的大师们主打的就是能忽悠。
2: 混乱的收费呢，更是心理疗愈的一大槽点。由于缺少清晰的分类、明确的标准，疗愈方式和价格体系五花八门，有的直接标注天价，有的追求薄利多销，更有甚者呢连环设局，步步为营，令人不经意间就坠入其中。那至于疗愈效果啊，堪称玄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更像是一种莫须有的心理暗示。
1: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消费者的心灵不但没有被疗愈，反而遭受了更大的创伤，消费纠纷与日俱增。尴尬的是，标准缺失、监管缺位、模糊的规则，对消费者来讲，这维权太难了。对于不少不良商家反而成了他们的防弹衣，呼吁有关部门完善心理疗愈的监督管理体系。
2: 其实呢，我国的心理援助工作啊也在一直发力，比如说有心理困扰、情绪问题想咨询心理健康知识，就可以拨打12356啊，这串没有4的号码啊又被称为没事热线，是全国统一的心理援助热线电话的号码。希望这个没事热线啊可以帮助更多人解开自己的心事。
3: 12356缺这个中间缺4，叫没事热线，这个挺好记的啊。其实生活当中呢，谁都有这个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老话说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说明困难呢会经常出现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常态。我们要有勇于克服困难的这种信心，之后获得战胜困难的体验和快乐。特意请教了一下 AI， 找到了答案是呢，轻度情绪靠自我消化，压力过载，持续内耗，陷入困境的时候向外求助。那向外求助呢，可以是12356，也可以是正规的医院的心理医生。那收费很高，明显感觉不靠谱的疗愈师呢，还是尽量不要考虑了。

0: 嗯，是的，现在是夏天啊，有一些网友发帖说，相比往年，今年这个蝉鸣声特别响。
1: 嗯，
0: 对此专家说了，这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是关键因素之一。持续的高温天气就像给雄蝉们打了兴奋剂，这个温度越高啊，它们为了求偶，这叫得越频繁，而且还越响亮。
1: 是的，那值得注意的是，蝉鸣声在峰值时能达到80多分贝，相当于持续的电钻声，有人甚至因此听力受损。最近孙先生突然发现耳朵闷闷的，对声音刺激不太有反应，于是呢就就医治疗。孙先生呢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医生判断大概是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
0: 这个孙先生在的小区呢绿化挺好的，每天晚上是蝉鸣此起彼伏，晚上听着蝉鸣声的孙先生睡眠质量变差，多方因素叠加造成出现耳聋的症状。那么医生也介绍，每年夏天啊，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
1: 医生提醒说呢，蝉鸣本质是高频噪声啊，长时间暴露极易损伤内耳毛细胞，损伤一旦发展到不可逆的阶段，终身无法复原。那这个短时的高分贝的蝉鸣啊，只会造成毛细胞水肿，及时干预可以恢复，常年刺激就会造成毛细胞坏死，只能靠助听器来改善。
0: 怎么做好防护呢？医生建议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蝉鸣最强，应当减少在密林的长时间停留啊，如果林间久待可以戴隔音耳塞，出现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应当立刻离开噪声，如果症状3天没有缓解，要及时做听力的检测，儿童听力偏弱人群要注意重点防护。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了9部分22条措施。那么这也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定位和治理之后，4部门首次就金融机构治理出台的系统性专项文件。那么文件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1: 加强和改进股东治理是重中之重，准入端构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防火墙，穿透识别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严防虚假出资、循环注资、抽逃资本。那行为端呢，严禁滥用股东权利，违规干预经营和利益输送，建立股东不当所得追回和风险责任事后追偿机制。那监管上啊，坚持风险导向、分级分类，避免一刀切，统一数据标准，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0: 是的，文件还要求严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融资担保、违规转移资产等行为，对重大问题依法依规终身问责，严把董事高管准入关口，严防违规人员带病流动，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严肃查处，靠金融吃金融，靠监管吃监管，引导机构开展长周期考核，落实绩效的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穿透式监管将推动监管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管控，从源头封堵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制度漏洞，终身问责配合严把准入，将倒逼从业者把职业声誉置于首位。未来金融业竞争将从拼规模、拼速度、拼份额，全面转向讲质量、讲合规、讲法治。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呢，公司治理水平将成为金融机构的重要软实力，治理能力的提升会放大机构竞争差异，重塑差异化竞争格局。
0: 再来说说奶茶 DIY， 最近刷爆了这个社交平台啊，多家新茶饮上线了饮品 DIY 功能，哎，口味随心配，杯贴自己画，名字随便起，相关话题突破了破亿的这个播放啊。那么第三方机构也是测算各类原料组合可能形成超10000种茶饮，甚至说在小红书上配方攻略层出不穷啊。
1: 那这股热潮催生出了二手平台的代化产业链，闲鱼上代化杯贴服务价格在5到50元之间，50元高价多见于霸王茶姬手绘杯贴，喜茶 DIY 代化呢集中在5到25元，标价1元打包全套主题杯贴的商家已经超过这个2000单。
0: 嗯，
1: 代上传服务收费是5元，已售超过1700单，单靠这一项至少可以获得8500块钱的副业收入。
0: 不过呀，热度难转化为营收。记者实测 ，DIY 饮品价格20到27块钱，仍处在喜茶常规客单价的范围。定制化并未提升客单价。完成一个 DIY 呢，你还得耗时15。

0: 到30分钟，他给拉长了这个出餐时间。
1: 嗯，
0: 门店高峰期订单处理能力反而受限了，个性命名和手绘需要人工审核，上传图片后要等1到3天才能生成杯贴。
2: 业内人士认为呢，个性化与规模化存在天然的矛盾，用户共创式的营销大多只是一阵风，很难沉淀为持久的品牌资产。一张50元的手绘杯贴可以短期制造流量噱头，但是撑不起品牌长久的生命力。潮水退去，最终活下来的永远是吃透日常高频需求、稳住产品品质、平衡成本与规模的硬核玩家。
0: 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艺，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消费者维权的领域很普遍，经常发生在诸如家用电器、车辆、保健品等等生活用品的销售的欺诈，以及预付费的合同解除，还有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等多方面。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比如说买了二手奥迪，却发现有过七次的事故记录，要求店家退一赔三，获得了法院支持。还有在健身房换健身教练，消费者要求退购卡费，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呢？还有在旅游当中住民宿酒店摔倒受伤了，酒店要赔偿吗？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嘉宾，北京怀柔法院民二庭的熊海水法官。你好，法官。
5: 你好，主持人。
4: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消法里面有退一赔三或退一赔是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赔偿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商家店家必须要存在消费欺诈啊。那么什么是欺诈呢？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好吗？
5: 好的，说一起出卖二手车隐瞒维修记录的案例。
4: 嗯，
5: 王某向李某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奥迪车，车款是32万元，一个月后呢就发现车辆出现了故障，经过调取车辆维修记录，就发现该车辆有过七次的事故记录，因此呢，这个买主起诉。因为当时看车的地方呢是在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场地，因此要求解除双方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卖方李某和汽车销售公司退还购车款32万元，并三倍赔偿96万元。
4: 那么卖方和公司是不是构成了欺诈呢？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5: 法院认为，这个是否构成欺诈，根据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和微信记录等证据，在买车的时候呢，卖方李某承诺不是事故车，而车辆的维修记录呢显示该车辆包括气囊、前纵梁等均被更换，理赔的金额高达30万元，因此可以认定卖方构成了欺诈。然后呢，因此法院判决李某个人退还车款并三倍赔偿，买方返还车辆，王某和李某均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4: 这退一赔三啊，那为什么这个公司它不是赔偿主体呢？
5: 因为当时啊，签订这个买卖车的协议呢是原告和李某个人和卖方李某个人签订的，买车款呢也是打给了李某个人的账户。然后这一块呢，就是说，虽然买方啊主张呢，这个当时啊李某卖方李某说呢，就是他是公司的员工，但是呢，公司和李某均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否认，原告这边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
4: 那么除了刚您举的这个例子买车之外，在修车当中怎么来认定敲诈？也请法官举个案例好吗？
5: 这个下面这个案例呢，就是说明修车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崔某驾驶车辆与案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案外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呢造成了崔某的车辆损坏，然后崔某就将车辆呢在某修理公司进行了修理，支出的维修费是3.8万元。后来呢，在这个崔某向案外人王某要求赔偿修理费的诉讼中啊，这个全责方就认为啊，说这个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过高，认为呢这个车辆就是一辆这个10万元的车，你修了将近小10万块钱，对方申请对这个车辆的维修的合理性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呢出具意见说，根据车辆的碰撞和零件的受损情况，水箱、电瓶、支架等不会损坏，不需要更换，维修费中呢有2.4万元是不合理的，因此呢，在崔某向全责方王某的索赔案件中，法院只支持了王某，就是全责方赔偿1.4万元，其一的鉴定公司认为不合理的2.4万元维修费由崔某自行负担。现在呢，崔某就要求维修公司赔偿这个全责方没有赔偿的2.4万元修理费、鉴定费，并且主张三倍进行一个赔偿。
4: 那最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5: 法院认为呢，因为更换下来的零件，这个维修公司已经处理了，无法对损坏的零部件重新进行判断，因此法院呢采纳之前案件的鉴定结论，在3.8万元维修费中有2.4万元不合理，由维修公司进行返还。维修合理性的鉴定费也是由维修公司来给付这个崔某。关于崔某要求的3倍维修费的赔偿，因为在维修前呢，维修公司已经告知了崔某，崔某对维修和更换零件是进行了确认和同意的，不应该认定呢维修公司存在一个欺诈行为，因此呢对于3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就没有支持。
4: 那请法官来总结一下构成欺诈的要件有哪些呢？
5: 构成欺诈的要件呢，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的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呢做出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认定为欺诈。就是这种要件呢，包括一方要有欺诈的故意，欺诈方实施的欺诈行为，被欺诈方呢因为受欺诈陷入了错误的判断，被欺诈人基于错误的判断进行了一个意思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主持人，
4: 那么什么情况下适用这个欺诈退一赔三的3倍赔偿哈？其实我们看到有的案例法院是没有支持退一赔三的，为什么呢？请法官举个案例。
5: 这里还有一个确定消费者的情况。三倍赔偿呢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内容，那么这个购买方应该是一个消费者。比如说这个在一个购买插座的案例当中，就是说原告啊在超市购买了插座，购买了大概有几十个插座吧，几十个插座呢，他就说呢，根据这个国家的要求啊，这个插座都应该有一个经过一个强制的一个认证，那么他购买的插座呢就没有经过这个强制认证，上面就没有强制认证的标，因此呢要求超市进行退款，并且进行一个3倍赔偿。
4: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5: 法院认为啊，原告在一段时间内分别从超市的多个分店购买了同类的一个插座，并且呢和超市呢达成了一个和解，也领取了多笔的这种和解金。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同一款插座你在下面的多个分店你都买过了，并且超市呢也都相当于都赔过钱给你。在原告明知道商品不符合标准去购买的情况下，超市不承担欺诈的责任。你就是说支持了原告要求退款的要求，但不支持3倍赔偿。在其他的一些就是类似的不支持的案件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近1-2年原告方在这个本地法院提起过几十件网络购物后进行索赔的一个诉讼。他在一定阶段内呢集中大量的买入某一种商品，然后向法院提起赔偿的诉讼，就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一个大额的利益。他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的生活消费的范畴。他就是说为诉讼，通过受诉讼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那么不属于为生活需要购买商品，不属于一个消费者，应不支持他3倍赔偿的要求。
4: 那么是否这种所谓的这知假买假行为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5: 在明知道购买的这种比如说插座呀没有不符合标准仍然去购买，而且呢这种就是说而且从多个超市去购买同一种大量的购买同一种的商品来进行索赔，这种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知假买假。他购买人明知道一个产品的一个状况，而且以牟利的为目的进行一个故意的购买，那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因此呢法院这一块呢对这种情况他就说多数他是不支持一个3倍赔偿的。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领域中的法律热点问题。在经常发生消费维权纠纷的领域当中，还有一种叫做预付式的合同纠纷，就是我们常说的买卡啊，花钱买储值卡等等。那请法官举个案例。
4: 啊，就有一个健身卡，健身卡的纠纷。然后原告方啊，在某公司购买了17000元的健身的私教课，总共是50节，他已经消费了20节，还有30节。原告方就认为啊，他因为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啊经常换这个教练，他就不想继续上了，就要求根据这个比例呢，他要求退还没有上的、没有消费的这个课时的费用是一万余元。
3: 嗯，
4: 然后被告公司就认为呢，这个协议上已经约定了，如果因个人原因不能完成课程的，就是说你付款之日15日内可以要求退款，在扣除后可以退还，但是呢超出了15日，付款超出15日以外的，那么不是被告原因的，就费用不予退还。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法院认为委托人和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一个委托合同，原告呢作为委托人对被告产生了一个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接受被告的私人教练服务，要求解除服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呢这个服务合同关系也不适合强制履行，所以呢认为原告方可以单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对原告方的解除合同予以支持。那么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话呢，应当予以赔偿。现在呢因为原告方自身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上课，所以原告方应该对解除合同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呢承担一个部分的一个赔偿责任。然后他按照课时算呢是10000几元，然后这一块呢判决退还呢8400元。
3: 那么关于这个合同解除啊，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法官来解读一下。
4: 合同解除，合同呢对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双方应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解除呢，根据之前的合同法和现在的民法典的规定，有协商一致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协商一致解除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咱这个租房约定了一年，到了半年的时候呢租客不想租了，这个呢房东也表示同意，不管双方说赔半个月也好，说不赔也好，这就是一个双方商量一致的解除。那么约定解除，比如说租房协议中写了，如果虽然是租了一年，但是呢如果在期间房东如果调回北京啊，或者调回北京工作的话，那么可以提前一个月解除。那么如果房东证明我确实已经调到北京来工作了，那么根据合同的写得很清楚，那么他就有权要求再提前一个月告知房客我这个不往外租了。那么法定解除呢，就是说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原告方向被告方采购这个圣诞节的礼物，那么你过了圣诞节，你这个卖方还没有发货，那么你这个卖方不发货的行为，你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这就构成了一个违约，而且是一个根本违约。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守约方就有权要求解除协议，并且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在这个合同解除这个，除了合同解除以外呢，在合同法中还有一个格式条款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以健身案件为例的话，有些案件当中啊，他这个协议是这么说的，在这个会员刚才那个呢是说了，超过15天就不退。
3: 对，
4: 那么有一些就约定呢，在这个退卡的时候啊，占全部费用的30%，它是一个课程设计和规划的费用，它就不予退还。我就说是首先先扣掉30%，再说退不退的事儿。
3: 有这样的约定。
4: 对。然后呢，虽然说你这个条款你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提示，但是呢你过分加重了对方的责任，因为这种格式条款是一个无效的条款。那么服务合同呢这一块呢，它有一定的一个人身属性，那么合同履行需要双方的一个配合。在这个原告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个对方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强制履行呢也并不合适。因此呢在适当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双方的一个合同更为合适。
3: 在生活中呢，这个旅游啊也是经常发生纠纷的领域。旅游时候在民宿酒店住的时候滑倒了摔骨折了，那酒店要赔偿吗？请法官举个案例。
4: 啊，在有一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说原告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和家人呢去旅游，就入住了一个就是有特色的一个民宿酒店。
3: 嗯，
4: 因为下着小雨，在房间门口滑倒，就导致一个骨折，然后就要求啊，起诉要求酒店呢赔偿这个各项损失，共计21万元。
3: 嗯，
4: 然后通过实地的去看看这个查看的话呢，他这个民宿酒店呢，它跟一般的宾馆不一样。
3: 嗯，
4: 就是说是一个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个民宿，它这个房间外面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露台，
3: 嗯，
4: 出门就是一个露台，而且这个屋檐呢比较短，下雨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可能会进到这个屋里面去。

0: 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认为呢，根据这个规定啊，宾馆商场呢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
0: 嗯，
1: 这一块呢就是说你这个受伤跟我的酒店的不足，酒店这一块是否存在一个过错。
0: 嗯，
1: 那么呢作为宾馆的经营者，应当考虑在下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个客房的外部呢是一个露天的一个环境，就会导致呢可能导致屋里面有水。
0: 嗯，
1: 同时呢顾客出入的话呢就会带入这个雨水，引发这个滑倒的风险。针对这种地面湿滑的情况呢，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比如说重点提示啊，采取防滑的这些措施，有效的防止一个摔倒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因此来说呢，酒店呢对于事故的发生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也就是说存在过错的。对于原告方本人来讲呢，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对自身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预知和判断能力。在事发当日呢，外部下雨，楼梯呢都被淋湿了，那么这一块呢，他从外部进入客房的时候呢，对于防滑的风险也应该尽到一个必要的注意义务。
0: 嗯，
1: 他对损害的结果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呢法院呢就是说确定了酒店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总共赔偿了一个80,000余元。然后在这个当时判决上诉以后呢，双方均没有提出上诉，并且呢已经给付了相关的赔偿。
0: 嗯，像类似案件其实不是很绝对的一个判决结果，要看双方的过错，具体案情具体来分析。
1: 啊，当然就是说我经常说的，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在一个公共场所摔倒了跌倒了他们一定要
0: 赔偿，
1: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0: 嗯，
1: 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宾馆商场的存在的不足，而且这种不足呢没有尽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这个不足导致了我的一个损害。
0: 嗯，
1: 这才要承担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0: 嗯，那么本案背后的法理请法官来解读一下。
1: 法理就是说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消费者呀，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需求。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人民法典也都规定了，宾馆、商场、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的这种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
0: 嗯。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再见。
1: 嗯，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只要一早起那人就特别的迷糊。我记得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那个室友起来刷牙，他正挤牙膏的时候我就看他一眼，我说你那个这么早起来就洗头啊，那我也迷迷糊糊的。我朋友说啊，然后就把牙膏挤在了头上开始洗头。啊，两人都不太清醒。让我

而且我发现天气一冷，大家起床呢就越来越困难。你像一个女同事就是啊，说早上好冷，我都是打着哆嗦爬起来的，忍着伤痛上厕所，洗头洗脸刷牙，又抹了点护手霜，打扮得美美的。我正准备去上班的时候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梦，我的天哪，这不是还要再起一次吗？饶了我好不好。就是大家冬天的时候千万不要给自己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啊，我就闭眼一分钟，一小时过去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语文试卷的时候，都有一道题叫做阅读理解题啊，要么是诗句是吧，要么是这个文章，然后其中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哇，这种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吧，学的时候都学了，很好分析。你比如说我以前在期末考试之前下了一场雪，我就在想期末考试前下雪啊，这有什么意义呢？揭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凄凉的气氛，揭示了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揭露了凄惨的求学环境，最后一个就是为即将开始的悲惨故事埋下了伏笔。

说到这个下雪呢，就在下雪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各位男生们，就如果有女生叫你一起去玩雪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理解的玩雪是不一样的。你以为女生玩雪呢，就是在那里堆堆雪人，其实女生想的玩雪是用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呢就希望能够懂得女生的心理，但是根据我的发现，真的只有女人才是最懂女人的，而且女人也特别会观察女人。你像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有一天跟我说有一次她去逛商场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卖果汁的店，她去买果汁，往外走的时候一晃而过，看到旁边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就想去多看几眼，就往后退了几步去找啊，原来发现是面镜子啊，是自己。可以可以，非常可以啊。而且我发现女人会觉得自己的颜值的弹性特别大，你比如说女人化完妆走在路上，看到镜子就想照一照啊，试了衣服就想买，回家卸了妆再一穿再一试，不得了，明天全部都得退掉。我们男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吹个头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了。还记得

我觉得天气冷了，很多女孩也在说自己需要更多的温暖了啊！你像昨天我一个女同事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天冷了，真希望有人可以抱抱我、拍拍我、帮我洗头、吹头发，然后呢，再默默地塞给我一张1000万的支票。嗯，这个支票啊，它都好烫手的。要做一个精致的女孩，是很多女生都说过的一句话吧？啊，认真读书，好好健身，啊，学化妆，学穿搭。不然刘昊然知道他奋斗这么多年的尽头是成天除了吃就会打游戏的我，他得哭成啥样啊，他，我不能害了他，你想一想好不好。

有时候凌晨三四点两三点还有人发朋友圈，就为什么晚上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呢？就最近我也有了体会，你知道吗？就是好不容易挨饿挨到半夜，然后你就刷视频，刷刷刷，刷到一条美食，我的天哪，你就顺便点了外卖，你这种痛苦大家能知道吗？而且你发誓是吧，要早睡，我要护肤，却因为朋友给你分享了一条八卦消息，你没有忍住，哇，光吃瓜就吃到了黎明，你悔恨吗？还有一些朋友，哇，身残志坚，打卡健身，练瑜伽，瑜伽让人美丽，结果晚上，哎，一起出去喝酒吗？好呀，不去了，从此再没有进过健身房，是不是？而自己呢，对此一无所知，我练了呀，啊，我就是不瘦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成年人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技能，就是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直拖到不需要解决。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平时啊，还得积极一点，是吧？你就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你不要那么懒。你比如说，就要从下楼拿外卖开始，对吧？尤其是奶茶，以后奶茶到了，你自己去拿。你至少心里还有一些安慰，是吧？和之前，我运动了，这是我去拿的奶茶，是不是你这个心里就安慰许多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奶茶真的要进步，能不能研制出那种消音的吸管？啊，每次喝奶茶喝到底，那种小心翼翼又不忍心放弃的那种吸溜声，让人特别没有面子，是吧？你吸来吸去那还有几颗珍珠呢，吸不出来。就给别人的感觉是，哎呦，你看这人三天没吃饭了啊，攒了好多的钱才买了这杯奶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玉山自古文风昌盛，文人相交，以诚相待，知己情谊动人千古。欢喜之时以诗相贺，离别之时以诗相送。若是知己逝去，哀痛之情也尽数落笔诗文。今天我们一同品读韩彪悼念友人的诗作《哭思远》。《哭思远》，宋·韩彪。行亭将次第，疾病已缠之。药理自无极，朝衣谁未披？石膏空婉转，一广尽参差。只有张泉叟，余曲收旧诗。
1: 这是一首悼亡诗，思远即赵藩挚友徐思远，是南宋玉山知名文人。诗人开篇叹息，友人即将取得功名，却被疾病缠身，命运无情，纵使常年服药医治，终究无力回天，再也不能穿上朝衣奔赴仕途。景琏感叹友人见识高远，胸怀广阔，可一生抱负屡屡受阻，理想与现实难以契合，道尽怀才不遇的遗憾。诗歌末尾落笔留存希望，斯人虽逝，还有志同道合的张泉先生为他整理留存往日诗作，肉身消亡，但文字与思想可以长久流传。全诗满含沉痛惋惜，既有对友人坎坷一生的共情，也庆幸诗文友人整理传承，生死别离的伤感与文脉延续的慰藉交织在一起。知己难寻，文脉绵长，千百年过去，这些悼亡诗篇依旧让我们看到玉山文人惺惺相惜的动人情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8: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有这么一个品牌，它离开了，从名义上其实已经算是离开中国市场了。离开中国市场之后，却在全球多国销量暴涨，电车还在海外排队疯抢，这就是很多人都看不上的廉价大众斯柯达。 2026年上半年，斯柯达在全球的销量是55.57万辆，同比增长9.1%，拿下欧洲市场的第二。同期，斯柯达在中国只卖了700辆车，六月份全国终端销量更只有可怜的4辆。我们都知道，目前斯柯达呢 4S 店已经全部退网了，车型呢有一些库存车还积压在上汽大众 4S 店里边同步来销售啊，没有自己的 4S 店了。国内国外冰火两重天，这边是欧洲消费者的排队提车，另一边是中国市场几乎是查无此车的窘境。已经算得上是退出中国市场的斯柯达，却在全球交出了一份让人瞠目结舌的成绩单，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斯柯达的故事呢，这里就不多赘述了。我们都知道，进入中国市场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顺利的。再回追到更早的以前，斯柯达品牌作为平行进口车，曾经也一度在国内市场当中也卖得还不错。当年的欧雅速派曾经以进口车的身份，平行进口的身份，在中国市场呢有一定的受众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目前的这样的情况呢？我想先说说为什么斯柯达在欧洲能够成为电动化先锋。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很简单，产品对路。比方说它的 Acura 定位是紧凑级的纯电 SUV， 价格合理，配置扎实，精准切入到了欧洲主流消费市场。虽然说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一些智能座舱以及配置，但是品牌硬认知的清晰度以及高性价比，这还是让它在欧洲市场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的。其实不仅仅是在欧洲市场，印度市场呢，斯柯达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今年上半年销量是3.57万辆，同比增长7.4%。可以说，除了在中国以外的市场，斯柯达在全球多国都实现了增长。说实话，这几年 BBA、奔驰、宝马、奥迪在中国纯电市场的存在感基本等同于零，这样的话一点都不过分啊，甚至是负分数。只有宝马的存在感稍微强一点，因为宝马全系都是油改电，但虽然是油改电啊，人家续航里程达成还做得不错。奔驰 EQC 就不用说了，你召回的比卖出的还要多。奥迪呢，也是靠着e-tron Q4 在这里死撑着。但是从今年开始， BBA 总算是有了一点点热度，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啊。三家齐齐用上了纯电专属架构以及本土化的智舱智驾。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宝马的 iX3， 以前呢我们都知道，不管是 i3 iX1 iX3 都是油改电的平台，就是利用原来油车的平台把机舱给挖了，给你把电机直接放进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名字虽然没改，不过我觉得应该改，这宝马营销方面有点缺失啊。为什么不改呢？人家可能还是会以那种老旧的观点看你啊，哎，怎么还是油改电呢？实际上全新的 iX3 已经不再是油改电的平台了，是来自于全新新时代的宝马纯电平台打造的。目前呢实车已经到店了，正式上市交付的时间可能要等到第四季度啊。不过呢这款车也有争议点，争议最大的就是外观的设计。反正宝马的设计呢越来越不那么 BMW 了。重点说说它的配置啊，在安全辅助驾驶方面用到的是 Momenta 的智驾，支持城市和高速的领航巡航。动力和续航部分呢，新车采用了双电机四驱以及全域800伏的架构，综合功率477匹马力，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900公里。如果按照以前宝马油改电车它的续航达成率那么猛的话，真飙续900公里，这有点可怕哎。至于定价嘛，我估计也就是会定在30万以内，没办法，你不敢定高了，30万以内起步啊。你面临的对手除了你的 BBA 好兄弟之外，还有像小米预期这样的咱们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呢。而奔驰呢也推出了 GLC 的纯电平台的专属车型，它的定价呢就是在30万以内，现在已经公布定价了啊。就在前几天，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的鎏金版正式上市，统一售价33.98，入门级的车型呢价格是压到了30以内，29.99万。你想想，梅赛德斯奔驰都低头了，你宝马有理由卖过30万吗？除此之外呢，奥迪的革新是更彻底一些，它没有再瞄准以前的像老 Q5 车型了，而是直接推出了一个全新命名的方式，奥迪的 E7X， 念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拗口 E7X 啊。 售价呢26.98，这也遵循了 BBA 奥迪定价最低的概率。但是啊，主要是这个前脸没有四个圈了，可能会影响它的销量，它直接变成了一个英文字母 AUDI， 这是上汽奥迪的全新的前脸设计和车标。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奥迪品牌诞生的时候没有四个圈，就是用 AUDI 啊。但是现在大家注重的就是那四个圈呢、啊。外观方面呢，基本是沿用了 E5 Sport

0: 同比下滑23.2%，环比增长6.1%。其中 SUV 的销量是90.6万辆，这已经是过半了啊。但是呢，有同比的下滑，下滑了13.1%。细分到大型 SUV 市场来看，在大型 SUV 市场的销量 Top 10的榜单当中，六月份的销量最高的不是蔚来 ES8 了，被取代了是问界 M9， 取代了此前已经连续6个月拿下大型 SUV 销量冠军的蔚来 ES8， 这也是六月份唯一一台月销量过万的车型问界 M9 啊。这可能与新车上市有关，因为在5月27号全新的问界 M9 上市了，完了以后呢也新增了很多的配置，并且呢新增了高定车型。排名第二的则是蔚来 ES8， 六月份的销量8966台。没有想到蔚来 ES8 在第一代刚刚问世的时候备受吐槽，特别是它的续航，在经过了几代车型的不断优化和改良之后，现在 ES8 成为了大型 SUV 市场当中稳居前列的车型。另外呢，蔚来旗下的另外一款全新车 ES9 也挤进了六月份销量榜单的前三位。相比于蔚来 ES8 呢， ES9 是大了不少，整体的售价52.8万起，它的电池租赁方案裸车价是42万即可落地，作为一款新车表现相当亮眼。排名第四和第五的那都是以性价比著称了，是领跑 D19 以及小鹏的 GX。 其中领跑 D19 是领跑 D 系列的首款车型，也是领跑全新技术架构的首款车型，定位是旗舰大型 SUV， 4月16号上市，它的售价呢只有21.98万起，并且提供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版本，配备双高通的8797芯片，然后呢有1000伏的高压平台，增程 CTC 技术，还有双腔闭式空悬以及车规级的氧舱等配置，这配置真高啊。此外挤进前十大型 SUV 销量前十 Top 10榜单的还有理想 L9、 极客 9X、 华劲 S、 乐道 L80、 问界 M8， 六月份销量就基本上都是维持在了5000辆左右。其中呢，像华劲 S 和乐道 L80 是上市不久的新车，这个成绩已经是比较亮眼了。其他车型方面，像腾势 N8L、 乐道 L90、 上汽大众的 ID.9X、 蓝图泰山 X8、 比亚迪大唐，共有5款车型进入到了榜单的11到15位。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那就是比亚迪大唐了，这车呢是比亚迪王朝网旗下全新的旗舰车型，在6月17号正式的上市，售价方面也是比较诱人的，239,900起到309,900。尺寸方面呢，车长是超过了5.2米啊，特别是它的前备箱的面积容积非常的大。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投放尺寸更大、定价更具优势、配置更为丰富的大尺寸 SUV。这些车辆是包括了像蔚来 ES9、 华劲 S、 乐道 L80、 比亚迪大唐等正式已经上市或者即将放量的车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陈小林给我留言说，15万以内能带城区智驾辅助驾驶，安全辅助驾驶不叫智驾啊，以及自动泊车等功能的，空间要稍微大一点的车，希望我推荐几款。是这样，因为您没有说清楚具体的驱动形式到底是纯电呢，还是能够接受插电式的混动，那我就根据您的这个配置要求做几个简单的推荐。奇瑞风云 T9L， 这是一台插混的 SUV， 能够满足你的要求，空间也不错，轴距呢是接近3米的。吉利银河 M7， 这是我比较推荐的啊，指导价呢19800起，落地你买高配完全没问题。特别是它的那个千里浩瀚的 H3 方案啊，支持很多种车位的，就是那种很多种各种形式的泊车，以及城区的这个领航功能，并且它还支持高速的 NOA。这就比较难得了。另外呢，像深蓝 S07 其实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它有纯电版也有增程车。我都说的是 SUV 啊，因为您没有说具体的车型，如果是轿车的话，那首推关注的就是小鹏 MONA M03， 但是空间方面它确实不如 SUV。 如果转向比亚迪系，你像海狮06、05这样的车型呢，它确实都在15万以内，但是呢就这一点，安全辅助驾驶方面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迪亚洛说，不知道是不是拥有了就没有新鲜感，还是心理作祟啊，在腾势 N8L 和泰奇之间比较了好久，家里人又看中了 N8L 的舒适，但是开了一阵子后看见人家的泰奇，心里边又好羡慕。既要又要是吧，已经选了那就好好爱它吧。他说还有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荣威 i6， 现在已经20多万公里了，但是又不想卖掉，还想留着做个纪念，应该注意怎么保养。其实这台车你说留着做个纪念的话，我觉得意义不大，哎，它又不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车型，这是恕我直言啊。但是你要说一定想留着它，除了车型之外，更多的意义是在于您和它之间的故事，那行，那我就没意见了。至于怎么做保养的话，常规保养做起，然后呢我建议的是日常啊，一两个星期也得动一下车，毕竟机械呢它不是被用坏的，而是被停坏的、放坏的，你不去运转它就缺乏良好的这种机械感。日常的油水啊，包括刹车系统啊，都得去按照正常的间隔时间来去进行更换。最主要的是车子要还是适当的动一下啊。油车还能买吗？看中了宝马三系啊，以前呢可能是大家讨论的主流方向，像56E 啊、34C 啊，这些都是年轻消费者人生当中第一台车的首选车型。不过现在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哎，这个主流的 34C 现在还能买吗？因为大部分人都去拥抱新能源了，为什么不能买？毕竟人家现在终端方面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呀，只要你是喜欢带机械感的燃油系统，它还是很经典的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这一套系统丝滑柔顺无比，没问题啊。分享一下六月份 MPV 的销量排行榜，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MPV 市场燃油和新能源自主和合资还算是势均力敌，但是六月份 MPV 的销量前十榜单当中就只剩下了两台合资车了，也只有两台车没有纯电或者插电混动的版本。好，简单来说一下排名啊，排名第10，广汽传祺的 E8。 当然了，这个 MPV 市场的销量呢并不会像 SUV 那么体量大，六月份的销量只有2149台。时隔一个月，广汽传祺 E8 重回 MPV 的销量前十，再次担任六月份前十榜单的守门员，销量是2149台，升级挺多的新车，但是起售价只要18.98万起，顶配和次顶配也只要20万9800和21万9800，比24款便宜了2万多。没有想到啊，排名第9的居然是售价43.9万起的极氪009。要知道，极氪009最高配的车型售价是达到了89万的，这基本上已经把阿尔法、威尔法的市场给冲垮了。极氪009呢，连续2个月进入到前十榜单，甚至排名还上升了一位，排在第9。极氪009。这排名第9很合理啊，这台车呢前十榜单当中也是目前起售价最高的车型了。排名第8位， 鸿蒙智行智界 V9， 按照这个速度啊，我估计订车提车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目前呢智界 V9 的订单数在手里边压积压的还挺多的啊。这算是一台比较有性价比的 SUV 了，它的性价比并不是在整体的售价方面，因为起售价就已经达到了38.98万，但是它的配置你想想啊，全系提供增程动力，标配896线的激光雷达，后轮转向，二排零重力座椅，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性价比都还不错。排名第七，魏牌高山，这是魏牌高山七 SUV 上市的第一个月啊。虽然说叫做 SUV 版，但是呢这台车本质其实就是高山七换了一套包围，把底盘升高了30毫米。魏牌官方的说法是这样就拥有了 MPV 的舒适性和 SUV 的通过性。排名第六，上汽通用50星光730，没什么好说的，性价比实在高。星光730售价7.3万起，7.30万啊，和730对应上了。好，重点来说说前五。排名第五位，广汽丰田塞纳。塞纳呢从五月份的第一位是跌到了第五位，这打击还是挺大的啊。六月份只有6037台，不过呢更惨的是它的姐妹车型。姊妹车型一般都说是，为什么说姐妹呢，就这辆车啊确实没那么轻了，因为销量隔离太远了。格瑞维亚六月份的销量连前十的榜单都没进啊。广汽丰田6月12号上市了2027款的塞纳，主要是升级了 15.6 英寸的中控屏和后排的娱乐屏，然后呢升级了软包的面积，手触碰到的地方不再是硬邦邦的，就至少是能够把这个牌面上的东西稍微的给你包裹一下。排名第四，广汽传祺 N8 呢已经是突破了6000辆大关啊。如今呢是把燃油插混增程纯电分开来算，广汽还是有点底气的啊。 M8 那如果说按照总体来合着一块算的话，它如果这样算 M6 月份它的整体销量它是销冠的。第三位，别克 GL8 终于重回前三了，这是6月份的季军啊。它呢现在也有插电式的混动版本，插电式的混动版本呢销量是超过燃油版的。排名第二位，蓝图梦想家，其中呢插混车型是远多于纯电车的，纯电车只卖了1000台不到，插混车呢卖的5957台。排名第一也没什么悬念，腾势D9。腾势在4月底就已经上市了第二代的D9了，5月份就拿下了 MPV 的销量亚军，6月份更是重回冠军的宝座。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3: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4: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5: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4: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6: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4: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8: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7: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19: 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2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19: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2: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2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2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2: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3: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

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1.9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二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三类。
0: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2: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6: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

0: 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2: 我が国は
1: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 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

0: 这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

0: 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

0: 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四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三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七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1: 你好主持人。
0: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那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1: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0: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个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组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两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那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顶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0: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0: 一个六个月大，另一个才两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1: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强国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2: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六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1: 照料最费神的是两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3: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1: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两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4: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才艺，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0: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

0: 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1: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2: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1: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3: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确实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4: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4: 对于强实名制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梯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3: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1: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3: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1: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4: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1: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2: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5: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广东这次从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 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

0: 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锦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2: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1: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锦莲说，
2: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1: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3: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1: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3: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1: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代理人表示愿意相信法院，同意减免部分利息，延长还款期限。
3: 云南某医院代理人也当即承诺会严格恪守执行和解协议，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主动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推进债务化解工作，积极配合法院开展后续的执行工作。
1: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双方今年7月16日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截至7月30日，云南某医院已按期偿还了1500万元。随后，北京某公司申请解除对该医院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法院随之解除。北京金融法院收到云南某医院寄来的感谢信，信上说，感谢法院在保障债权高效兑现的同时，充分考虑到社区公共医疗事业平稳发展，为当地百姓平稳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做出的贡献。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副局长袁佳表示，
4: 涉公立医院大额金融债务执行案件历来是司法执行领域的难点痛点，传统机械执行方式极易引发风险外溢，产生多重负面治理效应。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立足金融司法职能，精准适配公益事业单位执行特点，探索形成实地核查、分类施策、留足民生、柔性和解、双向赋能等执行工作方法，实现了多重治理目标的有机统一，为后续这一类案件的办理提供了很好的办案思路。
0: 在本案当中，法官没有简单的查封拍卖，而是冻结部分医保资金，促成双方的和解。这样呢，既保住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守住了群众看病的民生底线。这起案件的破局思路给同类案件提供一个样本，司法实行啊，不是冰冷机械的零和博弈，而是可以兼顾法理人情，平衡债权和民生的艺术。法律有力度，也可以有温度。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持续5个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 40%， 部分评估更指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 80%。 不仅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其中战斧巡航导弹消耗近半，陆军战术弹道导弹更被形容为几乎见底。有美国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经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那么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这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3: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14: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据美国媒体披露，7月31号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而赫格塞斯又将责任甩给了他的副手。迈克尔·克拉克说，

0: Central Command given President Trump the option.
1: 在戴维营的会议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打击伊朗的方案选项。赫格塞斯当时极力主张大干一场，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随后站出来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选择大干一场，我们的国防库存将被消耗殆尽，以至于我们无法保证在未来两三年内，甚至在西半球爆发冲突时，美军还拥有足够的弹药储备。”特朗普似乎被这番话震撼到了，并且感到非常愤怒，而赫格塞斯转头又指责他的五角大楼副手史蒂夫·范伯格。范伯格之前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亿万富翁金主，在国防领域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还有赫格塞斯，这两位似乎根本不理解五角大楼的武器采购流程，最终全靠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位职业军人出面提醒。
2: 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3: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在冷战之后，美国主要是依赖高科技武器对对手实施降维打击，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他觉得冷战结束了，他就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的武器弹药，就将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他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他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他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2: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4: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在去年的拨款法案中，我们批准了几项关键军火的多年采购，并将数十亿美元投入其中。
2: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3: 盟国现在他们其实是在自求多福，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的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5: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在给美军工企业负责人的信中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并扩大生产能力。据了解，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2: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

0: 及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1: 爱国者武器系统由雷神公司制造，但拦截弹本身则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3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0: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同时，特朗普8月7号宣布，将向多个关键矿产和电池项目投资30亿美元。稀土、钨、锗、抗等正是精确制导武器不可或缺的原料。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认为，
2: 这些措施呢，如果是放到长远来看，如果是3到5年的话，可能会逐渐的起到一定的作用，会增强它自身的武器弹药的这种储备和应急能力。但是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这些关键材料供应，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0: 5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导弹库存危机说到底是战略野心与工业底气之间的严重错配，而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3: 美伊博弈的战略风向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呢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此外，伊朗9号密切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种种迹象表明，美伊双方接下来的较量将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综合性博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热度一路走高，全网的播放量突破2亿，也捧红了剧中的虚拟人主角方桃子。凭借完整的人设和持续更新的日常内容，方桃子很快呢从剧中角色变身为流量 IP， 开始接拍商业广告。可就在近日，他发布的一则美瞳代言广告引发了全网争议。那目前的这条视频已经在他的社交账号上下架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十分直白，一个没有实体的 AI 虚拟人在广告里说美瞳产品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这类真实的使用感受到底合不合理？ 网友们的观点分成了好几派啊，有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美瞳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佩戴感受直接影响消费决策，虚拟人呢根本不可能亲身体验，这种表述就是实打实的虚假宣传，本质是在误导消费者。也有人觉得没有必要上纲上线，认为虚拟偶像代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观众也清楚出镜的是虚拟形象，最终由广告主为

0: 内容负责即可，不必要求虚拟人满足真人适用的标准。那还有不少网友点出了更深层的隐患，现行的广告法里代言人范畴并不包含 AI， 虚拟人代言相当于处在监管的真空地带，责任悬空，薪酬无界，税收模糊。那这些制度漏洞不补上，后续呢有可能滋生更多的行业乱象。那么虚拟人代言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应该如何向虚拟场景延伸？又该怎么接住这波 AI 商业化的浪潮呢？我们今天请到数字经济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虚拟代言人呢，他就算做的再真实，他没有办法去真实体验，所以说这个虚拟代言人代言的美瞳广告就下架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虚拟代言算得上是虚假广告吗？
1: 我觉得不能说因为它是由虚拟人出镜啊，虚拟人代言广告就直接判定它为虚假广告。但是如果广告把这个虚拟角色没有经历过的这种体验啊，说成他体验过，比如我们这次案例里面说他戴了一天这种很舒服啊，他清澈可以放心眨眼等等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虚拟人啊，他没法亲自戴这个美瞳，他也没法去这种眨眼的这种体验。而消费者呢又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真实的使用感受，那就可能会构成误导，存在这种虚假宣传的风险。所以说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说这张脸是不是 AI 生成的，而在于广告有没有把这种虚构的体验当成真实的可验证的推荐。尤其是像美瞳这种，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饰品啊，它这种装饰性这种彩色啊，包括这种平光隐形这种眼镜的，按这个它应该是按这种医疗器械来管理。如果说它直接接触这种眼睛啊，它这种舒适度啊，这种稳定性这些的话，它必须要有这种真实有效的测试啊，要有这种合规的材料和这种客观证据的支持，不能仅靠一个没有眼睛也不可能佩戴的这种虚拟角色来现身说法。而且我们的广告法呢本身也明确啊，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这种效果属于虚假广告的典型情形。当然呢，是否最终认定为违法，我们还需要我们相关的部门去最终做出判断。
0: 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像是什么呢？像是 AIGC 产业在嵌入到现实产业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匹配。就比如说相关的网红达人的这种广告宣传推广的路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方桃子这个虚拟人当成是一个真人网红去处理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他的口播，他的这种台词，他对于这个产品的这种看法都和真人网红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呢如果你去深究，那他就是有问题的啊。包括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广告法的这个代言人范畴并不包括 AI 虚拟人，所以会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主体资格模糊导致这个责任悬空。那你觉得这个法律层面该怎么补上这块空白呢？
1: 我倒是觉得我们现在不用急着把这个 AI 虚拟人变成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因为它本质上呢还是一个数字化的商业载体，它背后一定有这个运营公司，有版权方，有制作团队，有广告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补的是这种穿透式的责任。因为无论你这个前台出镜的是真人是数字人啊，是真人还是假的，还是一个 AI 角色，只要是在做商业推荐，就应当明确它的这种责任穿透到实际控制、实际运营和实际获益这个主体，不能让这个 AI 角色站在台前，责任最终却找不到人。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建立一套 AI 商业代言的规则啊，比方说你可以在协助地方标明这是由 AI 生成的，或者说是一个虚拟形象。第二呢，应该明确它的这个运营主体和广告主。第三呢，这种体验型功效型的表述呢必须要有真实的证据。第四呢，类似于涉及到像美瞳，包括一些医疗器械、药品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产品这样一些高风险领域，我觉得应该搞一个更严格的这样的审核标准啊，甚至呢可以适当考虑限制虚拟人做这种体验式的推荐。
0: 您提到了就是要夯实一个叫穿透式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啊，但是啊，万一有人就是故意要去模糊这种责任，就是我就是把这个虚拟人代言想方设法去绕开他的这个代言责任约束，虚拟人目前还没有说，那会不会就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说个税征管方面呢，会不会也会存在一个真空的地带啊？您觉得该怎么样未来形成一个有效的穿透式的责任监管？
1: 您刚才提到这些担心呢，它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这种虚拟人他可能会绕开责任这样的担心呢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能把它说成完全无法接管，因为他这个责任其实并没有消失啊，只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责任停留在这个虚拟形象的身上，对于广告的真实性，我们的广告主、运营方、制作方，包括发布平台啊，我们各方都有各负其责，尤其是我们的平台也要履行这种审核啊，包括标识啊，包括投诉处置的这样的一些义务。现在我们的 AI 生成合成内容这样的标识规则呢也已经实施了， AI 内容呢要可识别可追溯，这正好呢可以成为我们监管链条这个基础。至于我们所谓这种限薪令和这种个税真空，我觉得要区分来看，我们现在的虚拟人报价高，本质上呢通常是 IP 授权、内容制作、技术服务和这种流量运营的打包定价，它还不能简单的套用我们真人演员片酬的这样的一些管理逻辑啊，而且它的税也不是凭空消失，它这个费用最终一定会进入到一个具体的运营公司啊、版权方或者相关的个人账号啊，可以按这个真实交易、真实主体和这种真实资金流啊征管就行。所以我们目前的关键呢，不是要给 AI 艺人另建一套复杂制度，而是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身份可追溯；第二，内容可核验；第三，收益可穿透。
0: 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童年女神这个王祖贤把自己的这个数字形象 AI 形象授权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盛时期的她会去演一些这个古风的短片，赏心悦目哈。因为刘老师您也有这个数字分身，您可能比较早去接触到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这个虚拟人代言啊，它是 AI 商业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变现的方向，那您觉得这个监管和行业该怎么平衡？我们既守住一个合规的底线，又不去束缚技术创新或者是商业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对，因为您对我很了解，我用数字分身呢也用了有四五年了啊。我用这个数字分身以后呢，让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虚拟人真的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表达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内容的生产成本，未来呢当然也会成为很重要的商业形态。但我觉得这个虚拟人呢，包括我们的或者叫数字分身也好，但它应该是一种表达的新工具，不能成为责任的一个避风港啊。我觉得呢，可以守住这个三条底线。第一呢，是要身份透明，让用户一眼就知道这是 AI 虚拟人，这是数字分身啊，这到底是不是有真人实时参与的内容，让用户一眼就可以搞清楚。第二呢，事实要真实啊，这种产品的参数、功能、价格啊，我们的适用范围必须真实。尤其是当你这种有类似于这样的表达，什么我用过啊，很舒服，效果很好这类这种体验式表达的时候，必须要有真实依据啊，不能由 AI 凭空生成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要责任落地。AI 呢可以没有法律人格，但背后的公司和负责人必须要有责任人格，出了问题消费者要找得到人，追得到责，拿得到赔偿啊。所以我们的监管呢不必因为是 AI 出现就一刀切啊，我们的低风险领域呢可以适当的去鼓励创新啊，比方说我们用虚拟角色去讲故事啊，做这种品牌内容，可以介绍一些客观信息，我觉得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高风险领域呢应该严格一些啊，技术呢可以生成一个很像特别像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不应该或者说也不能去生成消费者对真实信息的这样一种信任啊，这个边界我们要守住啊，一旦把这个边界守住了，AI 虚拟人的这种商业化才能走得更远更稳 了。我们现行的这种深度合成和 AI 生成内容的规则呢，已经要求相关内容要可标识、可追溯，并且强调我们服务提供者的审核和组织责任啊。这也为我们这种刚才我提到的这种传统式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啊。你刚才提到，我也一直在用我的数字人数字分身，所以我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健康啊，而且在一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的数字人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其实这个案例呢，我们也能够关注得到，就是方桃子的这个不管是运营方还是版权方啊，对于这个形象还是非常爱惜其羽毛的，就是一旦出现了大家觉得不对的地方马上下架，反应非常的迅速。实际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探索也好，商业的模式的这个摸索也好呢，多一些包容，百花齐放，更加的这个发展，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加享受到在这个 AI 生成环境之下更多的一些这种可能性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每个消费者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幸事啊。
2: 虚拟人代言，形象可以虚拟，但是责任呢不能虚化。技术迭代刷新了商业形态，却突破不得广告真实性的底线，也绕不开背后运营主体的法定责任。唯有监管及时补位，守住真实边界， AI 数字经济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珍，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是全国知残人活动日，近年来助残科技加速迭代，意念操控外骨骼行走，智能轮椅自主避障导航，这些科幻场景如今实现到哪一步了？技术普及还有哪些成本和技术门槛？国产助残科研取得了哪些核心突破？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今天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聊的内容那真的我跟你说厉害了啊。今天我们讲点什么呢？讲点源于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啊，说是有个90后的姑娘熬夜十年就没有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您猜怎么着？结果她长了老年斑。那姑娘估计哭了一天得啊。这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就开始有点退出这个当代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词典里了。当代年轻人的身体逐渐的什么呀？逐渐的老化，是吧？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貌似就是个数字，身体素质才是真实年龄的象征。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知道的养生绝学，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啊？就像乐天一样。啊，明明已经20岁了，但是看起来还像10岁，这有点太夸张了。来吧，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来吧，各位，分享一下您的养生绝学。闲的说了，我昨天熬夜看完了养生节目，一边想养养生，一边熬着这个最长的夜啊。小陈说，脱发的朋友试一下啊，十点前睡觉，实在做不到就十一点前，坚持半个月，成效明显，前提是坚持亲身体验。这个真管用，我也试一下。最近感觉掉头发严重了。吃不胖花不完，说我去看中医，医生说我19岁的年龄，老太太的气血。这就说明您的血液循环极度不畅啊，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跑步是吧？因为这个女孩子容易气血不畅啊，气血不畅怎么办呢？就要多跑步啊，然后你多听节目，多笑啊，就乐呵乐呵，气血就畅通了。今天也起风了，说我现在就是喝一杯热水，再吃一冰棍儿啊，喝一杯温的红糖姜水，再喝一冰可乐啊，喝热水再吃冰棍儿的时候，我也会感慨，哎呀，什么叫养生？其实你这个也还可以，你喝一杯热水再吃一冰棍儿，这个就是说相当于喝了一杯凉白开。你喝一杯温的红糖姜水，再喝冰可乐，哎，这样加在一块儿的话呢，大概也就是一个常温的水啊。也行也行也行。但是你要说健不健康呢，我认为不健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热水呀、还行啊，你这个烫水对这个嗓子不好是吧。你吃一冰棍呢，这冰棍它就是含糖量比较高是吧，你就容易肥胖，您这头像这体格子得200多斤吧是吧，啊，这肯定是不健康的是吧，这冰火两重天，这肯定不行啊。做梦呢说那天晚上练八段锦。

来吧，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养生的话题。要问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呢，身体素质还不如自己的爷爷？这就要从年轻人的生活理念来说起。他就秉承着什么呢？哎呀，这凑合过吧，啊，我好好努力工作，身体健康，我这么年轻，肯定没事儿。这种的养生理念，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把爷爷辈的养生行为搬到生活当中，同时做着有损健康的事儿，是吧？本来呢，这爷爷辈的养生呢是很科学的，结果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不按着做，嘴上说一套做一套，是吧？属于这种矛盾论的最佳实践者。养生了又没完全养生，随性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不可兼得，但是年轻人全部都要，所以就无法兼得，就不兼容，所以就各来一半。你看看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边，有人提前迈入了老年病的阶段，脱发呀，这说的是我吗？是不是我呀？哎，腰肌劳损，哎，颈椎病，失眠，多梦，尿频，不是啊，这不是啊，这些病的平均的年龄都不低于40岁啊，都不低于40，但是年轻人偏偏成了高发群体。

于是他们开始慌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就得这个腰肌劳损了呢，哎呀我怎么老脱发呢，我也在想啊，为什么老脱发逐渐的就开始培养这个养生的意识，就成为了什么泡脚桶啊，按摩椅啊，还有防脱洗发水啊等等主力军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4: 都不是，
1: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20来岁正是青春活力的年纪，本应该驰骋在篮球场和足球场上，现实情况呢，还不如人家那公园里健身老大爷老大妈啊，人家那身体好呢，是吧？所以这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尤其是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啊，大家就忙着工作啊，工作呢也比较繁忙啊，一繁忙呢，哎，你就不想锻炼了，是吧？你就想怎么样啊？哎，吃。就前几天跟大成交流，我说这个大成，你最近怎么看起来有点肿胀的感觉？啊，大成就说了，大成说，哎，我真的，我晚上我特别想要吃，然后我觉得点一份不够，我就点两份，点两份之后呢，我吃一份半，我吃不完呢，哎，我就觉得怪浪费的，就都吃了吧。哎，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啊，造就了就是说我们的肿胀的身躯。但是说你说这个人家是说幸福肥啊，或者是你身体上带点肉，确实是也是一种营养，就有营养的状态，是吧？也不能叫营养过剩吧，是吧？但是呢，过度的肥胖就容易生病了，是不是啊？血压高啊，啊，至于那三高啊，是不是啊？血糖高啊，这些大家伙就出现了。所以今天呢，看看怎么简单的、行之有效的，能够让我们呢既快乐的生活又健康的生活，这俩矛盾吗？应该不矛盾。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聊到了互动话题啊，这个跟大家伙支个招啊，年轻人都怎么养生呢？啊，养生又养生是吧？这是两个不同的事儿，一个是养身体，一个是养生啊。圆圆说了，前两天腿麻去医院拍了个片儿，两节腰椎间盘突出。天哪，这您肯定是二郎腿儿，就经常盘着是吧？是吧？啊，钱兰说前段时间体检脂肪肝啊，这脂肪肝啊，这个真是，然后就强迫自己每天夜跑，不跑不行，马上三十了，年纪大了就应该保持健康。呀，扎心了，你还没三十呢。咱们就是说，我也没三十啊。我说过了，我现在是刚刚过完20岁的生日。邱如宪说了，以前大学的时候读药学专业，最怕中医药老师上课把脉，哪哪都不行，让我感觉到我都啊，那后面我词儿我就不想讲了啊。这个把脉，这个确实啊，就是据说他们的表情都能够奠定一个基础，是吧？一开始可能是微笑着的，如果他的面色渐渐凝重啊，你不要担心，可能他是逗你玩的啊。但是我说就是。综上啊，就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啊，千万不要消耗和透支自己的体力和能量，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这届年轻人啊，特别不爱惜自个儿身体，但是呢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就买一些什么养生茶保健品之类的这些东西，您说那玩意儿能管用吗？是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要说年轻人身体弱啊，就是说原因有很多啊，熬夜不能够完全背这个锅，再舒服的人体工学仪也拯救不了坐着不动的人啊。我现在跟大家伙上节目，我就坐着不动。于是继发量稀少的头部之后呢，年轻人的腰部也开始沦陷了，同时呢就起到了连锁反应，还有颈椎呀然后因为经常低着头玩手机啊，颈椎就会出现这种渐渐负伤的情况。哎呀，再这么详细的说下去感觉浑身都是病啊。所以开始补救了，不是？现在这个很多小伙伴都开始买一些什么养生茶、保健品、健康餐啊，现在就是这几个行业都非常的火爆。为什么火爆呢？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在意这些东西啊，这是管不管用，咱先另说。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聊年轻人养生哈，这个话题啊，很多年轻人都表示啊，自己就想听一听啊，喝点养生茶靠不靠谱？您觉得呢？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运动靠谱。哎，当然了，对于说这个保健品啊、健身餐呐、这些呢，他们都会如数家珍。但凡前一天放肆一点，就开始补喝养生茶、针灸、拔罐，试图把前一天的不健康补回来。饮用水是冰的，泡脚水是热的，这样呢，正好是赶上身体的温度。这就是年轻人坚信不疑的守恒定律啊！啊，各种所谓的专家医生在互联网上呼吁年轻人要健康饮食，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各类疾病。每当刷到此类消息，年轻人心头一震，是吧？举起肥宅快乐水，喝一口，赶紧压压惊。每一次宣布，我跟你说，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啊！在朋友圈说，我要是再敢的话，我就不改头像啊，头像就再也没改过。啊，都成为了真相的证词。面对美食，年轻人永远 say no 啊。大不了呢，吃完之后开启养生节。我现在就是，我这两天身体就是感觉啊，胖了好几斤啊，但是我就想，哎呀，再多吃点吧，下个月再开始减肥。其实这种冰炭式养生行为，包括且不限于喝可乐要放党参，自助餐与健胃消食片一起下肚，吃辣条然后喝金银花去火，一边脱发一边嘴里塞黑芝麻，熬着夜泡着脚做着针灸，总之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及时行乐与保持健康一样重要，讲究的就是一个中和，不偏不倚。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消费者维权的领域很普遍，经常发生在诸如家用电器、车辆、保健品等等生活用品的销售的欺诈，以及预付费的合同解除，还有经营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等多方面。那首当其冲的就是消费欺诈以及惩罚性赔偿。比如说买了二手奥迪，却发现有过7次的事故记录，要求店家退一赔三，获得了法院支持。还有在健身房换健身教练，消费者要求退购卡费，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呢？还有在旅游当中住民宿酒店摔倒受伤了，酒店要赔偿吗？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嘉宾，北京怀柔法院民二庭的熊海水法官。你好，法官。
5: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都知道这个消法里面有退一赔三或退一赔是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赔偿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商家店家必须要存在消费欺诈啊。那么什么是欺诈呢？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好吗？
5: 好的，说一起出卖二手车隐瞒维修记录的案例。王某向李某购买了一辆二手的奥迪车，车款是32万元，一个月后呢就发现车辆出现了故障，经过调取车辆维修记录，就发现该车辆有过7次的事故记录，因此呢，这个买主起诉，因为当时看车的地方呢是在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场地，因此要求解除双方的旧机动车买卖合同，卖方李某和汽车销售公司退还购车款32万元，并三倍赔偿96万元。
4: 那么卖方和公司是不是构成了欺诈呢？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5: 法院认为，这个是否构成欺诈，根据原告提供的电话录音和微信记录等证据，在买车的时候呢，卖方李某承诺不是事故车，而车辆的维修记录呢显示该车辆包括气囊、前纵梁等均被更换，理赔的金额高达30万元，因此可以认定卖方构成了欺诈。然后呢，因此法院判决李某个人退还车款并三倍赔偿，买方返还车辆，王某和李某均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4: 这退一赔三啊，那为什么这个公司它不是赔偿主体呢？
5: 因为当时啊，签订这个买卖车的协议呢是原告和李某个人和卖方李某个人签订的，买车款呢也是打给了李某个人的账户。然后这一块呢，就是说，虽然买方啊主张呢，这个当时啊李某卖方李某说呢，就是他是公司的员工，但是呢，公司和李某均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否认，原告这边呢也没有其他的证据。
4: 那么除了刚您举的这个例子买车之外，在修车当中怎么来认定敲诈？也请法官举个案例好吗？
5: 这个下面这个案例呢，就说明修车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崔某驾驶车辆与案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案外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0: 故呢造成了崔某的车辆损坏，然后崔某就将车辆呢在某修理公司进行了修理，支出的维修费是3.8万元。
1: 嗯，
0: 后来呢在这个崔某向案外人王某要求赔偿修理费的诉讼中啊，
1: 嗯，
0: 这个全责方就认为啊说这个车辆这个维修费用过高，
1: 嗯，
0: 认为呢这个车辆就是一辆这个10万元的车，你修了将近40万块钱，
1: 嗯，
0: 对方申请对这个车辆的维修的合理性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呢出具意见说，根据车辆的碰撞和零件的受损情况，水箱、电瓶支架等不会损坏，不需要更换，维修费中呢有2.4万元是不合理的，
1: 嗯，
0: 因此呢在崔某向全责方王某的索赔案件中，法院只支持了王某，就是全责方赔偿1.4万元，
1: 嗯，
0: 其一的鉴定公司认为不合理的2.4万元维修费由崔某自行负担。现在呢崔某就要求维修公司赔偿这个全责方没有赔偿的2.4万元，
1: 嗯，
0: 修理费、鉴定费，并且主张3倍进行一个赔偿。
1: 那最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呢，因为更换下来的零件这个维修公司已经处理了，
1: 嗯，
0: 无法对损坏的零部件重新进行判断，因此法院呢采纳之前案件的鉴定结论，在3.8万元维修费中有2.4万元不合理，由维修公司进行返还，维修合理性的鉴定费也是由维修公司来给付这个崔某。关于崔某要求的3倍维修费的赔偿，因为在维修前呢维修公司已经告知了崔某，崔某对维修和更换零件是进行了确认和同意的，不应该认定呢维修公司存在一个欺诈行为，因此呢对于3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就没有支持。
1: 嗯嗯，那请法官来总结一下构成欺诈的要件有哪些呢？
0: 构成欺诈的要件呢，就是说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的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呢做出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认定为欺诈。就是这种要件呢包括一方要有欺诈的故意，
1: 嗯，
0: 欺诈方实施的欺诈行为，被欺诈方呢因为受欺诈陷入了错误的判断，被欺诈人基于错误的判断进行了一个意思表示，
1: 嗯，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主持人，
1: 嗯，那么什么情况下适用这个欺诈退一赔三的3倍赔偿哈？其实我们看到有的案例法院是没有支持退一赔三的，为什么呢？请法官举个案例。
0: 这里还有一个确定消费者的情况，
1: 嗯，
0: 3倍赔偿呢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内容，那么这个购买方应该是一个消费者。比如说这个在一个购买插座的案例当中，
1: 嗯，
0: 就是说原告啊在超市购买了插座，购买了大概有几十个插座吧，
1: 嗯，
0: 几十个插座呢，他就说呢根据这个国家的要求啊，这个插座都应该有一个经过一个强制的一个认证，那么他购买的插座呢就没有经过这个强制认证，上面就没有强制认证的标，
1: 嗯，
0: 因此呢要求超市进行退款，并且进行一个3倍赔偿。
1: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啊，原告在一段时间内分别从超市的多个分店购买了同类的一个插座，并且呢和超市呢达成了一个和解，也领取了多笔的这种和解金。
1: 嗯，
0: 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同一款插座你在下面的多个分店你都买过了，并且超市呢也都相当于都赔过钱给你，
1: 嗯，
0: 在原告明知道商品不符合标准去购买的情况下，超市不承担欺诈的责任，你就是说支持了原告要求退款的要求，但不支持3倍赔偿。
1: 哦，
0: 在其他的一些就是类似的不支持的案件当中呢，就是说比如说近1-2年原告方在这个本地法院提起过几十件网络购物后进行索赔的一个诉讼，
1: 嗯，
0: 他在一定阶段内呢集中大量的买入某一种商品，然后向法院提起赔偿的诉讼，
1: 嗯，
0: 就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法院的判决获取一个大额的利益。
1: 对，
0: 他已经超出了一个正常的 生活消费的范畴。
1: 嗯，
0: 那就是说为诉讼，通过受诉讼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那么不属于为生活需要购买商品，不属于一个消费者，应不支持他三倍赔偿的要求。
1: 嗯，那么是否这种所谓的这知假买假行为得不到法律支持呢？
0: 在明知道购买的这种比如说插座呀没有不符合标准仍然去购买，而且呢这种就是说而且从多个超市去购买同一种大量的购买同一种的商品来进行索赔，这种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知假买假。他购买人明知道一个产品的一个状况而且以牟利的为目的进行一个故意的购买，那不属于消费者的范畴。
1: 嗯，
0: 因此呢法院这一块呢对这种情况他就说多数他是不支持一个三倍赔偿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消费领域中的法律热点问题。在经常发生消费维权纠纷的领域当中，还有一种叫做预付式的合同纠纷，就是我们常说的买卡啊，花钱买储值卡等等。那请法官举个案例。
4: 啊，就有一个健身卡，健身卡的纠纷。然后原告方啊，在某公司购买了17000元的健身的私教课，总共是50节，他已经消费了20节，还有30节。原告方就认为啊，他因为被告这个健身公司啊经常换这个教练，他就不想继续上了，就要求根据这个比例呢，他要求退还没有上的、没有消费的这个课时的费用是一万余元。然后被告公司就认为呢，这个协议上已经约定了，如果因个人原因不能完成课程的，就是说你付款之日15日内可以要求退款，在扣除后可以退还，但是呢超出了15日，付款超出15日以外的，那么不是被告原因的，就费用不予退还。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法院认为委托人和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一个委托。

0: 原告呢作为委托人对被告产生了一个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接受被告的私人教练服务，要求解除服务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呢这个服务合同关系也不适合强制履行，所以呢认为原告方可以单方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对原告方的解除合同予以支持。那么解除合同造成损失的话呢应当予以赔偿。现在呢因为原告方自身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继续上课，所以原告方应该对解除合同给被告造成的损失呢承担一个部分的一个赔偿责任。然后他按照课时算呢是10,000元，然后这一块呢判决退还呢8,400元。
1: 那么关于这个合同解除啊，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法官来解读一下。
0: 合同解除，合同呢对双方是有约束力的，双方应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解除呢根据之前的合同法和现在的民法典的规定，有协商一致解除、约定解除、法定解除。协商一致解除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咱这个租房约定了一年，到了半年的时候呢租客不想租了，这个呢房东也表示同意，不管双方说赔半个月也好说不赔也好，这就是一个双方商量一致的解除。那么约定解除，比如说租房协议中写了，如果虽然是租了一年，但是呢如果在期间房东如果调回北京啊或者调回北京工作的话，那么可以提前一个月解除。那么如果房东证明我确实已经调到北京来工作了，那么根据合同的写得很清楚，那么他就有权要求再提前一个月告知房客我这个不往外租了。那么法定解除呢就是说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原告方向被告方采购这个圣诞节的礼物，那么你过了圣诞节你这个卖方还没有发货，那么你这个卖方不发货的行为，你导致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这就构成了一个违约，而且是一个根本违约。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守约方就有权要求解除协议，并且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在这个合同解除这个，除了合同解除以外呢，在合同法中还有一个格式条款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以健身案件为例的话，有些案件当中啊，它这个协议是这么说的。在这个会员刚才那个呢是说了，超过15天就不退。
1: 对。
0: 那么有一些就约定呢，在这个退卡的时候啊，占钱全部费用的30%，它是一个课程设计和规划的费用，它就不予退还。我就说是首先扣掉30%，再说退不退的事儿。
1: 有这样的约定。
0: 对。然后呢，虽然说你这个条款你进行了公司进行了必要的提示，但是呢，你过分加重了对方的责任。这种格式条款是一个无效的条款。那么服务合同呢，这一块呢，它有一定的一个人身属性。那么合同履行需要双方的一个配合，在这个原告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这个对方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强制履行呢也并不合适。因此呢，在适当赔偿损失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双方的一个合同更为合适。
1: 在生活中呢，这个旅游啊也是经常发生纠纷的领域。旅游时候在民宿酒店住的时候滑倒了摔骨折了，那酒店要赔偿吗？请法官举个案例。
0: 啊，在有一个案例当中啊，就是说原告是一位60多岁的女士，和家人呢去旅游，就入住了一个就是有特色的一个民宿酒店。因为下着小雨，在房间门口滑倒，就导致一个骨折，然后就要求啊起诉要求酒店呢赔偿这个各项损失，共计21,000元。然后通过实地的去看这个查看的话呢，他这个民宿酒店呢、它跟一般的宾馆不一样。就是说是一个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个民宿，他这个房间外面呢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露台。出门就是一个露台，而且这个屋檐呢比较短，下雨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可能会进到这个屋里面去。
1: 那这样一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呢，根据这个规定啊，宾馆商场呢这个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一个侵权责任。这一块呢就是说你这个受伤跟我的酒店的不足，酒店这一块是否存在一个过错。那么呢作为宾馆的经营

0: 者应当考虑在下雨这种特殊情况下，这个客房的外部呢是一个露天的一个环境，就会导致呢可能导致屋里面有水，同时呢顾客出入的话呢就会带入这个雨水，引发这个滑倒的风险。针对这种地面湿滑的情况呢，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比如说重点提示啊，采取防滑的这些措施，有效的防止一个摔倒的一个情况。因此来说呢，酒店呢对于事故的发生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也就是说存在过错的。对于原告方本人来讲呢，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对自身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预知和判断能力。在事发当日呢，外部下雨，楼梯呢都被淋湿了，那么这一块呢，他从外部进入客房的时候呢，对于防滑的风险也应该尽到一个必要的注意义务。他对损害的结果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呢法院呢就是说确定了酒店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总共赔偿了一个80,000余元。然后在这个当时判决上诉以后呢，双方均没有提出上诉，并且呢已经给付了相关的赔偿。
1: 像类似案件其实不是很绝对的一个判决结果，要看双方的过错，具体案情具体来分析。
0: 当然就是说我经常说的，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说并不是说我在一个公共场所摔倒了跌倒了他们
1: 一定要赔
0: 赔偿，这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宾馆商场的存在的不足，而且这种不足呢没有尽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标准，这个不足导致了我的一个损害，这才要承担一个赔偿的一个责任。
1: 那么本案背后的法理请法官来解读一下。
0: 法理就是说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规定，消费者呀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需求。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人民法典也都规定了宾馆商场娱乐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的这种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
1: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再见。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为演员的任素汐出生于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在大红之前曾经有小剧场女王之称，嗓音清澈干净，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歌手。迄今为止，她在歌坛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传唱度都很高，而大多来自于她曾经出演的影视剧作品。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让大众见识到演技之外的任素汐，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则展示了他潜在的创作才华。

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有一段话，说勇敢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即便知道好结局不会每每降临在我身上，但也依然选择热爱和坚持。有时会被沿途的迷茫打倒，压到抬不起头，但总会有一颗光亮属于自己。跑了很久都没有看到终点的比赛，但带起的风吹响了铃铛，也足够印证那些不为人知的痕迹。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想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关于孤独的。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特别孤独呢？实话说，早些年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样孤独的时刻。夜晚的时候，站在城市的中央，看着奔腾不息的车流的时候，当万家灯火亮起，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内盏的时候，下雨忘记带伞，跑向地铁站的时候，失眠在无声的夜里默默流泪的时候，甚至看到小猫咪舔舐对方毛发的时候，都会让我产生一种无力的失重感。有人问，关于孤独感最有共鸣的一刻是什么？那个有20000赞的回答是，遇到个稍微注意自己的人就敞开心扉，你以为是坦率，其实是孤独。后来呢，渐渐年长了几岁才发现，其实我们长大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学会接受。你要接受突如其来的挫折和失败，你要接受平凡的人骤然离场，你要知道，其实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特别火的视频，是这样的，我问妈妈可不可以不结婚，妈妈说当然可以啊，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看到别人万家灯火其乐融融，能忍住不哭就行。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孤独，他们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没有非要不可的东西，没有发自内心热爱的兴趣，更没有想要牵绊一生的恋人。其实并不是我们享受孤独，只是比起承受孤独，我们更害怕的是试探和失望，害怕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又乍然消失在人海中，害怕那个常亮起的绿色头像突然变成了三天可见的分割线，害怕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掏出一颗真心出来，却成了一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用来打发寂寞的人。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呢？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罢了。也不是我们享受孤独，而是害怕得到却又失去，怕被打扰是假的，怕你来了又不能长久留下。

才是真的。不知道刚刚说了这么多孤独的瞬间和片刻，有没有一个是你曾经接触过或者经历过的呢？都欢迎把你生活当中的片段、瞬间、故事分享给我。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时刻特别孤独啊？最近几年，我渐渐喜欢上了这些和自己相处的时刻。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孤独和寂寞是不一样的。寂寞暗含着无聊、迷茫、无措、失控，这种状态会让人恐慌。但孤独呢，是可以饱满的，充满力量的。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啊。去年我辞去了很多人眼里都还不错的高薪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吞噬掉了我的生活。每天往返于不同的城市，闭上眼睛是凌晨，睁开眼又不得已奔波在各种活动现场，顶着硕大的黑眼圈还要笑着去和各种人打交道，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看似热闹的人群，流光溢彩的场面，其实你置身其中，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在某天深夜里，我突然从酒店的床上坐起来，收拾行李，做好交接工作，发送了早就写好的离职信，辞别了老东家，订了张最快一班的机票，听着耳机里循环唱着的一首歌，突然间脑子里那根绷了24小时的弦像断了一样，有什么东西滚落下来，

湿在我的口罩上。也就是在那一瞬间，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不该是这样的。那三个月我没有去工作、面试、聊下一份待遇，就这样无所事事的一个人待着，去看书、听歌、旅游、学习，去品尝一个不求吃饱的美食，去看一场不需要圆满的戏剧，去排两个小时队只为了一杯渴望很久的奶茶，去感受生活里不起眼的小确幸。

当笑容又重新回到我脸上的时候，当我又可以很轻松地因为一个冰淇淋而喜悦，因为偶然间看到一句话而落泪，重新拥有了感知快乐的能力的时候，我竟然兜兜转转地遇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工作和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在那之后，我发现孤独其实是一件好事，它让我们尝试和自己交谈，去听自己的内心，跟随自己的思想，在情感的起伏中积蓄力量，去获得一段人生里不需要理由的快乐。换句话说，孤独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自由的代名词。刚刚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有关于自己工作的。他可能在那一刻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工作带给不到他快乐。总之呢，当笑容又重新回到他脸上的时候，他会觉得一切都值得。不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会怎样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人说前天我下班回家，把煮好的鸡蛋热了一下，还没等到提示音停止呢，鸡蛋呢已经在微波炉里爆炸了。后来我才知道，鸡蛋要剥完蛋壳切开后才可以加热。缺失了生活技能的我，把微波炉里炸开的鸡蛋清理了好几遍，暗自嘲笑自己无知且笨拙。没有生活技能的我们后来生活的怎么样了呢？我相信他的答案应该是蛮好的。我翻开百度云，找到了自己18岁那年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呢，坐在沙发上，和爸妈边调侃边看着镜头。那时候我还真的是特别向往自由啊。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因为和好朋友的一次夜不归宿。那天我们聚餐完去看了通宵电影场，我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突发肠痉挛，附近地理位置太过偏僻，又没有医院，给老妈打完电话后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离开了爸妈的庇护，本以为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和三五好友聚会到深夜，也可以一个人懒到一天只吃一顿饭，但所有的无拘无束在我们的生活技能面前不值一提，也稀里糊涂。

还有位朋友说，前些日子又重新看了前任三再见前任这部电影。看电影之前呢，我想起了放在扶手旁的爆米花，也想起了曾经总是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他。和他分开以后，我想一个人也能活出自由之下的潇洒。他还没有告诉我油盐酱醋在哪儿放着就离开了。抽屉里的咖啡还没有开封，想起咖啡是他的最爱，我就难过到不行。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里说过这样一句话，紫霞离开至尊宝后，至尊宝才能真正成长为孙悟空。他不是至尊宝，我也不是紫霞，所以哪来的盖世英雄？成长还不是因为这场爱情的有始无终。感情在不清不楚中渐渐模糊，我不再怪他，反而意识到没有他我更应该好好的走下去。没有藕断丝连，在我看来，大概是我爱过你，利落干脆。经历过爱情的分分合合，我才能够更体面的放手，才能够一个人，也能活得无拘无束。

0: 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那对于孤独，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会孤独呢？他们今天的提问就是，为什么越长大越孤独？一起来听听看。
2: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随着我们越长越大，时间越来越久，就发现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能聊得来的朋友只有那么几个。就像你把微信好友列表从头翻到尾，能说话的还是那么几个人。你像小时候我们能有一圈的朋友，但是长大之后就好像只有一个微信朋友圈。就是长大之后最深的感受，就是不管之前的关系有多亲密，就我觉得不删除不拉黑，就安静地躺在我们的列表里面才是一个常态。不管是之前的朋友闺蜜还是前任也好，可能他们提起来之后，从他们口中就是一个曾经的朋友啊，我之前认识过而已。人是永远在变的，就像我不可能永远待在谁的身边，谁也不可能永远在我身边，所以我就必须要学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去医院。
1: 我们刚刚听过他的问题啊，就是他觉得人越长大越孤单，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曾经的好朋友我们之间渐行渐远了。其实不光是他这个年龄段啊，还有我，对于我们而言呢，其实都是一样的。人生就是这样，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的实习生。面对任何一件事儿，不是说固定的在某一个年龄，只是说这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过。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你意识到的时候，越长大越孤单，或者越长大越孤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当一个人感觉到孤独的时候，说明他已经长大了，所以才有那句话叫越长大越孤单，是吧？我们很少听到一个孩子说我很孤独。那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越长大越孤单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呢，他会有很多依靠，父母长辈啊帮他想好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越长大越会发现，我们能依靠的人越来越少，最终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你居然变成了自己唯一的依靠，这个时候巨大的孤独感就来了。所以当一个人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啊，说明他已经独立了，已经成熟了。但是孤独呢，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我们没有必要逃避孤独，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成为你的依靠，一辈子都是你的依靠，不存在这样的人。最终我们会发现啊，能陪自己走完人生之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自己。
0: 其实我也会有感觉到孤独的时刻，不仅仅是实习生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可能就像刚

刚刚我们听到的音频一样，就是我们长大成熟了，我们在成长，在经历。但如果此刻你觉得孤独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做的就是接受，然后继续加油，热爱生活。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梅汝敖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父亲是读过8年私塾又学过现代测绘的年轻学者，比乡邻更早嗅到时代变革的气息。他把年幼的梅汝敖送进了江西省立模范小学。1916年清华学校在江西招生，仅一省就有上千人报考，最终只录取5人，梅汝敖的名字赫然在列。清华园里他组织超逃团体，和同学施晃、季昭鼎、读心青年谈救国路。1924年梅汝敖赴美留学，先后获得斯坦福文科学士、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任教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讲授英美法、国际法，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既懂英美法又有国际视野的全能型法学专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着手成立，国民政府却苦于缺少懂英美法的人。经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荐，1946年2月，42岁的梅汝敖被任命为中国籍主审法官，代表4亿5000万中国人民奔赴东京。3月19日，梅汝敖在上海江湾军用机场乘美国军用飞机飞往日本。

临行前，面对围上来的记者，他目光坚定。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绝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当得知11名法官中有9个年长于自己，他蓄起上唇胡须，让自己增添几分老成与威严。抵达东京后，美汝敖见到了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的老友顾玉秀。顾玉秀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知道美汝敖是来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特意为他举办欢迎宴会。期间，顾玉秀郑重地递上一柄龙泉宝剑，美汝敖深深鞠躬，恭敬接过，拔剑出鞘，慷慨陈词。檄文中常有上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弃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一代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宴会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然而追寻正义之路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聚东京，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来临。一个问题摆在所有人面前，法官的座次该怎么排？按受降签字顺序，应当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中美加等国法官都赞成，但澳大利亚庭长韦伯想让英美法官坐在自己左右，把中国排到第三位，双方各执一词，场面陷入僵局。美汝敖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我看按受降顺序安排坐席最为合适，如果诸位不认同这个国际惯例标准，那不如按照各位的体重来决定座位顺序，体重大的人居中，反之在侧，这样即使我坐在最边角，也对本国政府有交代，也好再另派体重者来参与审判。这番话引起哄堂大笑。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是座次斗争最激烈的一天。这天上午，书记官长紧急通知各法官，下午4时举行开庭仪式预演，还要拍照，嘱咐大家穿上法袍。法官们按时到达后，韦伯蛮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行列及坐席次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非。他还搬出麦克阿瑟的名号施压，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美汝敖首先表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他既不是按受降签字次序，也不是按联合国安理会五常排列次序，更不是按一般国际会议国名字母先后排列次序，用意何在实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会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脱下法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示抗议。此后韦伯三次登门，又是劝说又是威胁，美汝敖始终不为所动，最终韦伯不得不妥协，同意将中方法官排在第二位，中国国旗置于首位，美汝敖这才重新穿上法袍落座拍照。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座次之争不是争面子，是争民族尊严，我多争一分，死去的同胞就多一份安慰。在涉及国家荣誉的场合，美汝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与勇气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顺利开庭不过是审判的开始，美汝敖在日记中表露决心，若不能严惩战犯，绝无言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28名甲级战犯被押上被告席。梅汝敖注意到几个细节：东条英机的双手微微发抖，松井石根低着头不看法庭墙上挂着的南京大屠杀照片。这场审判比梅汝敖预想的更艰难。日军在战败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战犯们更是统一口径拒不认罪。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甚至说，南京事件是中国军民抵抗引发的混乱，不是屠杀。好在中国检察团队早有准备，1946年4月，他们找到了一份决定性证据，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1937年12月发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这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详细描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日军士兵在街上随意抓人，用刺刀挑死婴儿，还把妇女拖进教堂强奸后再杀死，还举行砍头比赛。电报的最后写道，这不是个别士兵的行为，是整个日本军队的暴行，他们像一群失控的野兽在南京城里肆虐。这份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的证词让法庭瞬间安静下来。当翻译念到砍头比赛时，梅汝敖看到松井石根的身体猛地一颤，而这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此前一直声称自己对士兵的行为不知情。更具戏剧性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出庭作证。作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溥仪深知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害怕自己被牵连，中国检察团队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说服他出庭。1946年8月16日，溥仪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走进法庭，面对法官提问，他从板垣征四郎1931年如何威胁他合作，讲到1937年如何被迫祭祀日本天照大神，再讲到1941年妻子谭玉玲被日军毒死。他越说越激动，最后拍着证人席喊道，我是中国人，我从来没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当辩方律师拿出一封据称是溥仪写给日本陆军大臣的黄绢信，企图证明他是自愿复辟时，溥仪当场怒斥，这是伪造的，我的玉玺是方形的，上面刻的是康德玉玺，这封信上的印是圆形的，根本是假的。作为伪政权的名义元首，溥仪的证词彻底揭穿了日本声称满洲国是独立国家的谎言，也让板垣征四郎的辩护土崩瓦解，为后续判定板垣征四郎等战犯的侵略罪行提供了关键支撑。1948年4月，东京审判的庭审环节落下帷幕，最关键的量刑阶段随之到来。11名法官围坐在密室中，一场决定千万同胞血债能否得偿的辩论激烈展开了。按照程序，死刑判决需6票赞成才能通过，每一票都重若千钧。由于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且法庭没有共同的量刑依据，法官们各执己见。庭长韦伯提出将战犯流放荒岛，理由是要给日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更为极端，不仅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甚至宣称侵略战争不是犯罪。法国、荷兰等国法官因本国已废除死刑，同样对死刑判决持反对态度。美国法官则只执着于对虐待美军俘虏的战犯判死刑，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却轻描淡写。这样的局面让梅汝敖成了密室里最焦急的人。他清楚，若这些战犯得不到死刑严惩，不仅3500万伤亡同胞的冤魂无处告慰，更会让日本军国主义留存侥幸之心，未来恐再掀祸端。那段日子，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与其他法官的沟通上，怀里总揣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和证人证词，一次次向他们讲述日军

要是日军把水都倒掉了，杯子还有什么用？这句话让伯奈尔久久无言。投票那天，梅汝敖的手心浸满冷汗，法官们依次投票，当书记员清晰地念出赞成死刑六票，反对死刑五票时，梅汝敖眼眶发热，过往的画面在脑海中翻涌，南京街头倒下的同胞，父亲满是期盼的叮嘱，留学时立下的报国誓言，此刻都有了归宿。量刑尘埃落定，进入撰写判决书的最后环节，有人提出统一书写，梅汝敖却据理力争，坚持要由中国人书写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发言权。最终整篇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梅汝敖代表中国人撰写的侵华罪行部分长达10多万字。后来他曾用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形容自己，不到50岁，乌发染上霜白。这场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历时2年多，英文庭审记录49858页，英文判决书1445页，出庭证人423人，证据数目3915条，其审理时长、涉案人数、证据规模均超过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之一。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至11月12日宣读判决书，总共用了7天时间。25名被告人中，7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1人20年有期徒刑，1人7年有期徒刑。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梅汝敖没有去现场，只是在酒店房间里对着中国地图静静默哀。他知道这不是复仇的结束，而是正义的开始。判决公布后，梅汝敖应邀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告日本人民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未来的期许。经过这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的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然而审判之后，美国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于起诉为借口，先后分2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纷纷返国。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一纸任命送达东京，拟委任梅汝敖为司法部部长。1948年底的中国，解放战争已全面白热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官场腐败丛生，民生凋敝，民众深陷民不聊生的绝境。远在东京的梅汝敖每天清晨翻开逝者送来的英文报纸，字里行间尽是同胞以树皮泥土裹腹奄奄待毙于机井的悲惨消息，内心满是焦灼与痛心，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面对这份看似显赫的官职，梅汝敖毅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更使梅汝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政府扬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宣告无罪释放了。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辗转抵达香港，很快与清华校友、时任中共驻港代表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当乔冠华问他要不要去北平时，

毫不犹豫地回应，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自己的国家。同年11月，梅汝敖乔装成商人，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从香港秘密启程，最终安全抵达北平，投身新中国的法治建设。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梅汝敖应邀出席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向全场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新中国成立后，梅汝敖成为外交部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复活，右翼分子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七个被处死的战犯树碑立传，把他们吹捧成所谓殉国烈士、民族英雄。梅汝敖闻之拍案而起，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梅汝敖逝世三年后，家人遵照其遗嘱，将厚达一尺多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及他参加东京审判时穿的黑色法袍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记录了那段坎坷艰难的岁月，警醒后人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如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的那件黑色法袍每年都吸引着无数观众驻足，这件法袍不显华贵与威严，却以无声的庄重诉说着一个民族在血火淬炼后的尊严与重生。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唐中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你。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了，我亲爱的祖国，我的父母之邦。

0: 1972年7月，作曲家施光南把刚刚完成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冯如丁。施光南一生创作过上百首听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被他认定非常好且堪送于爱人的仅此一件。词作家韩伟回忆，收到好友施光南寄来的曲谱时，他正准备去海河游泳，匆匆一瞥，旋律顿时萦绕脑海。韩伟在水中就哼唱起来，越唱越激动，最后干脆站在河边填完了词。
1: 天快黑了，最后最难填就是那个来来来
2: 啊，
1: 因为那时候啊，那歌曲都很沉闷，像这么欢快的，特别是最后那个来来来，那种跳跃，没有歌曲这么写过，觉得特别新鲜，后边不就填不下去了。我想怎么办，干脆都写成来来来吧，我就给施光南寄回去了。
0: 维吾尔族民歌的典型节奏和音调，加上热情洋溢的歌词，打起手鼓唱起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迅速传唱。实际上，施光南并没有去过新疆，把民族歌曲艺术化，把艺术歌曲民族化，是他有意而为的艺术追求。
3: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而且特别热爱我们国家的民间艺术。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曲子，但是由于生性比较羞涩，不好意思说成是我自己写的，我就取了各种各样的笔名，比如说藏族的就取名字叫扎西，蒙族呢叫朝鲁等等的，取了很多。
0: 1940年出生的施光南经历过山河破碎的苦难，也见证了共和国欣欣向荣的景象。歌曲浓郁的新疆风情里，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豪情呼之欲出。这份喜悦与憧憬是施光南对爱人的表白，更是音乐家唱给时代的情歌。韩伟说，施光南的音乐作品始终呼应着时代，呼应着人们对美。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三集。

0: 谁要报纸？
1: 随子儿，你这今儿个是咋回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平时的嗓门比谁都亮。
0: 刘嫂，你看那边。
1: 哎呀，小包头，你走啥嘛？咋偷偷摸摸的？
0: 刘嫂，你吓我一跳。你看那个联络处门口啊，来了一辆高级的轿车，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车。
1: 我的神呀，猝死了，这啥车呀？
0: 要你都能照出人影。车上下来那个穿长袍戴眼镜人是做啥的？看样子应该是个有钱人
1: 吧。我看像大伙。
0: 快看，栗子道园带忍者他们出来。
1: 这话你赶紧买你包子去，不要棺材。
2: 看报看报，中共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赴国难抗日。
0: 崔子儿，赶紧过来。刘总还有事？
1: 崔子儿，你咋说红军改国民党呀？你这话要叫特务听见，你小命都没有了。
0: 刘嫂，不是改成国民党，是咱红军换了个名，联合他们一起揍小日本。你看门口那个牌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以后公开帮咱老百姓抗日了。
1: 我的神呀，还真是换了。穗子，你可小心，你看对面我修鞋的，我拉车的，都是贼眉鼠眼，不好好走生意，老朝咱们这大门看，没有一个好。
0: 谢谢刘嫂，我知道了。
3: 1937年8月，位于七贤庄的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该办事处再次更名为第18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4: 东边集合！
5: 集合！
4: 快走！快走！
6: 全体都有立正！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我们每个人都是八路军战士。这位是李副官。
7: 同志们好。
8: 不对呀，俺们离职到院咋一下子变成李副官了？
9: 李副官？那我们是小八路的。
6: 不许交头接耳。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下面我们请李副官讲话，大家欢迎。
7: 同志们，实行全民族抗战对我们办事处的同志来说，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办事处坚持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形势变化比较复杂，随着接待任务的增加，上级决定将七贤庄的3号、4号、7号等几个院都租下来，在做好送进步青年去延安各项工作的同时，院里要来一些首长和尊贵的客人，咱们的接待任务一点都不能马虎。具体工作由林教官负责，大家要保证做好每一个细节，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7: 同志们，我们要随时提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破坏活动，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八办成为出入延安的重要门户和红色桥梁。
6: 刚才李副官讲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前段时间我们学习了一些礼仪接待的常识，现在考一考大家。刘存良出列。
11: 是。
6: 请回答，来客人后应该做什么？
8: 报告教官，应该等几提吻天标并报主官整身。
6: 不对， 这是去延安学生的接待程序。如果来的特殊客人，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有谁知道？
1: 报告林教官，我知道。
6: 张仁哲，说。
1: 应该先笑脸引导客人进大门，领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帽子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6: 嗯，好，很好。大家集体重复一遍，
4: 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请坐上茶。
6: 都记住了，任何人都不能大意。接下来我教你们在细节上具体怎么做。
7: 同志们，打断一下，少卿，来贵客了，看来要活学活用了。
6: 嗯，知道了。同志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的锻炼。马上就要来一位尊敬的客人，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李先生，一路辛苦，这边请。哎，
1: 好好，请请好。林副官，哎呦，搞得这么隆重，还夹道欢迎啊！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欢迎李先生，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应该的，应该的。
2: 李先生，您的大衣给我，我帮您挂下来吧。
1: 好好好，我自己来脱。
2: 我来帮您脱。您胳膊再抬起来一点。
3: 李先生，我给您把帽子放好。
1: 好啊。哎，你不用跳起来，我蹲下来低一点，这样行不行啊？谢谢谢谢。
3: 李先生，你的拐杖找给俺吧。
1: 小同志，这个嘛还是给我吧，自己带着行走啊方便一些。哎呀
0: 真是让李先生见笑了。你们
1: 真是太热情了，你看外边那些特务一派阴冷的气氛，可一进来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世界啊。
0: 对不起李先生，这些孩子都是农村来的，不懂礼仪。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啊，没有不礼貌的地方，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啊。
0: 哎呀，感谢您的理解，您一路辛苦了。
1: 哎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这个国也是我的国呀，我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尽我一点微薄之力。比起那些前线抗日的将士们，我这算什么？
0: 李先生，您请放心，我们一定把您安全送到延安。
3: 嗯，一定安全送到。
1: 哎呀，这个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3: 报告，我叫二妮，九岁。
1: 哎呦，你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认识一下，我叫李开元，你以后也可以叫我同志。来，我们握个手，好吗？
4: 好不好？
3: 同志，李先生叫我同志。
1: 怎么不能叫啊？我们都是同志，你说是不是啊？
3: 嗯。
1: 哦，对了，你年纪这么小，家在哪里啊？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3: 我是甘南人，我没有家。爸爸妈妈去世的早，我和奶奶靠着要饭过日子。红军来的那天，奶奶得了重病，是红军的哥哥姐姐帮我安葬了奶奶，所以我就参加了红军。
1: 二妮同志，你是好样的。你看，我有点激动了，不好意思啊。哦，对了，你们几个小同志都叫什么名字啊？
2: 李先生好，我叫张仁哲，山西人，13岁。
5: 哦，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
1: 你们这些娃娃就是火种，有你们，抗日的火就能越烧越旺。
0: 李先生，接到您要去延安的消息，首长连夜从延安已经赶到西安，专程来接您了。
1: 哎呦，
0: 现在正在会客厅等您呢。
1: 哎呦，谢谢首长，谢谢首长。虽然一路上辗转反复，不过想到马上要到延安了，我这心里啊还是很激动的。
0: 李先生，请
1: 啊，请。
3: 张仁哲，首长吃饭了吗？
2: 周副主席终于吃上饭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没有休息，眼看就到了中午了才吃了一碗面条。
5: 总副主席为了革命真是操碎了心。
2: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看我这张纸上是周副主席教我写的字。
5: 这快让我看看。
3: 周副主席给你写的是什么字啊？
2: 我进去给周副主席送饭，周副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张仁哲，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呀，仁，古代人讲究人伦理念，哲嘛是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好名字。周副主席还问我会不会写字，我说认识一些字，但只会写几个字。周副主席就拿起笔一笔一画地教我写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哎，他教我写危字的时候说这一横是民族的脊梁，不能弯。哎，你们看，这是他帮我改的笔画。周副主席还说要告诉李副官给我们开写字课， 他说不认字，写不了传单，学不好文化，打不了胜仗。
3: 我也想要周副主席教我写字。
2: 二妮儿，那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周副主席马上要和李先生一起回延安了。
4: 在我们一边，世界伸给中国手，最后胜利定属于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5: 安婷姐好像有点老祖失格，
2: 这声音像上次送艰苦青年去延安时他们朗诵的抗日诗啊。
5: 肯定是送周副书记和李先生了。
2: 走，我们去看看。走。
4: 啊，醒狮，发出你最响的吼声吧，展示你最强的威力吧。
2: 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
4: 生存反身，
5: 大家先让一让，
4: 是
5: 让一让，俺们紧着看看。
4: 在烈火中新生，
2: 怎么是你？
6: 忍者，
2: 你怎么在这里？
5: 长人这，能认识？这是恁老乡不？
2: 他是我小舅，叫高洪基，比我大五岁。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那个时候啊爱唱歌，后来到北平去上大学了。
7: 同志，你们认识啊？他要去延安，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党组织介绍，我们也没办法给他办手续，他就在门口大声朗诵他写的诗，引起人们围观。
6: 任哲，你要替我说话啊！我一定要去延安，不管用什么办法。我学的是艺术，可以搞宣传，把我的专长发挥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
2: 小舅，你放心，我会给组织汇报的。不过像你这样的情况，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党组织介绍的，一般情况要先去培训班学三个月，学抗日政策、军事常识，合格了才能去延安。啊，这是中央定的规矩，为了防止特务混进来。
6: 三个月？那不是耽误我去延安吗？啊，不行不行，任叔，你再帮小舅想想办法。
2: 不过也确实还有一种办法，
6: 只要能早日去延安，让我干什么都行。
2: 好，小舅，走，我先安排你住下，我来担保你的人品，但组织会派人查你在北平的经历，没问题才能走。啊，这是原则，不能含糊，看能不能通过。
6: 太好了。哎，等等，对呀、啊、我说忍者，你把我行李放下。
2: 怎么了？
6: 张仁哲，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大门在这边，原来你要赶我走啊。
2: 小舅，您误会了，现在来搭办的人太多，我们在旁边的革命公园专门做了房子，你可以先住在隔壁。
6: 哎，你咋不早说呢？我就说嘛，外甥还能欺骗舅舅。走。
8: 同志们，这片黄瓜地啊，再浇点水，过几天就可以摘了。
9: 同志们，快来休息哈！
8: 哎呀，刘嫂，又麻烦您了，挑这么沉的担子，快快快，我来接你。这个呀，是凉粉的钱，您收好。
9: 哎呀，李副官，你这都做啥嘛？你们在地里手刨土流汗，我送碗凉粉算啥嘛？哪有说吃自家饭还有钱的理的嘛？
8: 哎，刘嫂，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不能违反纪律。
9: 你再提前，我都跟你学习了。来，我给大家盛碗凉粉。来，忍者，大家都过来休息一会儿。
3: 哎，刘思良，看你那碗吃起来好像特别香，给我尝一口。
5: 那可不中，都是刘嫂盛了，咋就俺的好吃？
3: 别这么小气，你给我尝一口。
5: 你又动什么歪脑子？俺偏不让你尝。
3: 哎，刘思良，你别跑啊！我跟你开玩笑。
2: 真好吃，刘嫂，再过一段时间咱们就有菜吃了。
8: 对呀，刘嫂，你看门口这一大片菜地都是咱们战士们自己种的，以后呀您就不用买菜了。你看这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哎呀，要啥有啥，您随时过来拿就行。
9: 那太好了呀，那看着这些娃娃呀就像看着我的狗娃，只是可有些可惜，我的狗娃啊再也回不来了。
8: 刘嫂，狗娃
0: 是您的孩子吗？咋没听您说过呀？
9: 哎，送了儿子，如果他活着也该有十七岁了。那老孩儿是给省主席宋哲元做饭的，他为了能让儿子吃饱肚子，就参加了宋主席的队伍。那一年呀，日本人打到热河，眼看就要过长城了，他们29军啊就上去了，结果父子都没有再回来。
0: 刘嫂，你别难过，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为您报仇。
2: 没错，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9: 好，好。
10: 我们吃完了。刘嫂，谢谢您，真好吃。
9: 你们爱吃就好。那走了啊，你们忙吧。
10: 刘嫂再见。
9: 刘嫂再见。
11: 二妮，
5: 你副官放心，我把钱夹在两个摞起来的碗中间了。
12: 二妮儿，原来你追我是为了……
10: 当然了。
0: 二妮这个办法好，既没伤刘嫂的心，又守住了纪律。同志们，咱们是八路军，群众的一针一线都不能沾，这是比枪法还重要的基本功。都记住了没？
2: 嗯
9: 嗯，记住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为虚构。顾问：安威，策划：张宏。

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痴情我不敢。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1: 目前该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当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之后就会被修改为淡化罪行性质的南京事件。
0: 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当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还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
1: 今天讨论长崎，也绝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越容易发生松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还有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进入盛放期，记者深入保护区探访这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1: 另外，国际方面即将聚焦的有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最近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像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刷屏了。这个琵琶雕塑上呢没有琴弦，但是每到雨天水珠就会从屋檐滴落，丝丝缕缕就成了琵琶的天然琴弦。
1: 更妙的是，当雨滴落在青石板上叮咚作响的声音正好应了白居易写在琵琶行里的场景，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网友评价，这里是天光作弦，江风当谱，让千年诗篇在光影雨幕当中苏醒。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

0: 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型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1: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渡。
2: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九江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凌宇子告诉记者，
1: 九江市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 浔阳区古风NPC巡游，再到庐山西海光影奇妙夜， 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 借力AI短视频、 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 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 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索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地创新玩法，就是想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除了巨
3: 巡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啊，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2: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4: 这个夏天带着游客走进诗与远方的，不仅有九江火起来的千年文脉，还有贵州小村庄的溶洞探秘。在这里桨板轻轻划破幽蓝的水面，头顶是万年的钟乳石，耳畔只剩下桨声、水声和呼吸声。最近在贵州清镇官游村，如果您也想体验一把这样的桨板探洞，现在订票的话可能也得等到半个月之后才能去了。
5: 那么一个溶洞怎么让一座静谧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咱们今天呢走进贵州清镇，听一听大山怎样迎接外来客，留住归乡人。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雍。
6: 出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就来到了清镇市。 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游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游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头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溶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溶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7: 里面好玩吗？
8: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余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6: 那你们注意安全哈！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9: 风的温度从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6: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
0: 让光柱照进洞口。石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2: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了，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0: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2: 要小心点，
0: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青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
2: 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0: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她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
2: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
0: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2年多来灌油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4: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啊、哦、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龙洞里面故事，然后以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
0: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3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5: 暑期人员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龙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0: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厦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7: 好，接下来我们去湖北去探访一种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七子花。七子花因为每簇花序由七朵白色小花簇拥成团，所以得名七子花，是我国首批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907年，英国植物学家在湖北兴山首次发现了七子花，但此后的上百年里，原产地再也没有见到它的踪迹，一度被认为已在湖北野外灭绝。
8: 直到2022年8月，与当年模式样本完全一致的七子花群落，终于在湖北西北部的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重新发现。那现在呀，正是七子花盛花期，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一块儿深入保护区，走进这株失而复得的稀世之花。
9: 这有种里面完全没路的感觉。
10: 对，这得用路直接走，我们不是搞皮划过来。
9: 这之前走路的印子是吧？
10: 对对对。
11: 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这里已经是汽车能通行的最远的位置。
12: 进入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记者只能汽车步行，手机信号也逐渐消失，可直

0: 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邓正群说，妻子花的再次现身轰动了整个植物学界。
1: 因为毕竟是个114年都没发现了，很惊奇。发现了后，湖北省也把它列为需要重新保护，了解它的习性，观察它的无后期。
0: 为了守护好这一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区成立专班进行数量调查，编制保护规划，并对发现的妻子花逐一编号挂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加入守护行列。湖北南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李顺全，
2: 每天都是弄个小时以上，是不同地方看看，有人为何都没有，给老百姓宣传教育，挂牌的不能破坏。
0: 广东省珠海市一家科普中心也长期致力于妻子花的保护和宣传。负责人宗祖良说，这样的活动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3: 我们志愿者活动呢，已经做了14期了。做科普工作啊，生态摄影呢，黄香蕉的安装啊，也算是这个为妻子花做了一些工作和努力。
0: 如今南河保护区内发现的妻子花已超过5000株，保护区还联合华中农业大学，采用硬枝扦插方式开展人工繁育，进一步扩大妻子花的种群数量。湖北省林业局专家库成员、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江明喜，
4: 充分表明湖北的生态环境逐步在变好，给这个湖北省的这种植物资源添加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个特有的单种属植物，保护好为子孙后代留这么一些资源下来。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很多事儿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想去隔壁的城市看上一场演唱会啊，看个演出啊，观一场赛事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7: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9: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8: 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10: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8: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11: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于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 应该理解为立

0: 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1: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江宝国表示，
0: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2: 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还规定，在销售门票的时候，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截止日期、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那么这里面说到的经营者应当如何来定义？怎么避免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互相推诿的情况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
3: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4: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3: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4: 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3: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0: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3: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5: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五个多月的冲突之后，美国的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约超过 60%， 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 40%， 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 80%。有智库警告，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7: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被认为弹药库存告急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8: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 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9: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0: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再有一个呢，美国他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他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8: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11: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2: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必须在21天内提交扩产计划，这能否让美国军工供应链走出困局呢？继续来听报道。
8: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9: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翻3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8: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10: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生效的。
8: 五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记者一线直击各地防台防汛最新情况，
1: 还会关注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给各地带来的风雨影响。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玉环登陆，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之后走出了一条罕见的慢弧线逐步西移，其外围环流裹挟的充沛水汽给东部和中部的多个省份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上海多个区普降大雨，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和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上海的中心城区的大埔六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那么有关上海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情况，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市民生活的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目前的降雨已经减弱，可以说外面只有零星的小雨。上海呢，这个大雨呢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大雨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有四条线路全线停运。上海地铁这个在下午15:45的时候呢也发布公告，停运路段恢复运营，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运营安全，全网络的地面高架仍然是限速运营。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和苏州河的游览客船都全线停运。因为市内轮渡停航呢，上海市启动了这个长江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银渡路隧道等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的保障措施。那么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建议今天啊，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呢，今天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民居家办公，同时要求呢，因本次台风这个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作为补偿。那么上海金山区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呢金山区啊是发出了这个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相关意见，除这个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采取临时的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员、停业等措施，同时呢暂停举办户外群众性的聚集活动。那么可能呢，上海市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在所有的安置点呢都是包吃包住，免费提供餐食。那么上海气象台介绍呢，目前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预计这个上海市这个最大的陆地阵风将降到7到9级，将继续降至5到6级，沿海地区阵风是维持7到8级。那么今天降雨逐渐减弱，凌晨呢预计上海市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累计雨量是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上海市将视情逐渐降级或者解除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你好主持人。
1: 这是杨松涛为我们介绍的上海降雨的相关情况。
0: 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浙江，进入到江西上饶地区。目前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立敏请来介绍一下江西目前的情况。
4: 好的， 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江西正经历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风雨天气过程，整体风雨的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8到10级，大风降雨的叠加致灾的风险就较高。白天具体的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福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到11号。本轮台风降雨已经对于江西交通、城区的市政以及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于途经衢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抚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县群众。目前江西全省的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主持人，
0: 好的，段立民。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将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12号，河北大部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那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河北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5: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河北的唐山、保定、衡水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极地有暴雨。11号哈，夜间到12号，河北的张家口、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极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在11号的中午到12号的晚间对河北形成影响，风力呢会降到6级以下，但是会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太行山的迎风坡地区呢造成强降雨。为此呢，当地也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哈。本轮极端的强降雨呢，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各地也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哈。保定的易县地处太行山的东路，属于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哈。西部深山区山体陡峭，沟谷纵横交错，汇水速度快，境内的岩体风化比较严重哈，地质结构也比较破碎，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极容易诱发泥石流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当地呢，则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呢，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地区的巡查排查。工作人员呢，重点查看易县的安格庄乡金坡村西北450米的崩塌点位等的山体的裂缝变化以及岩体的稳定性哈，现场研判风险，动态的掌握风险的隐患变化的情况。同时呢，当地已对88处在册的隐患点位逐一进行了复核，聚焦西部山区的五乡一镇的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房前屋后、高陡边坡、临山建房、沟谷泥石流易发地区等的盲区死角哈。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提前预警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将预警的信息呢及时送到群众的手中，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邯郸的磁县有山洪灾害威胁村有37个哈，地质灾害风险点有19处。全县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城区等3大防汛区域，建立县领导包乡镇、 乡镇干部包村、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包户、县直单位包重点村的四级联包网格化防汛工作机制，明确县乡村责任人1486人，乡镇包村干部哈24小时驻村在一线开展防汛工作。比如磁县陶泉乡按照风险等级划分3级转移迁层哈，精准摸排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的群众，坚持就近安置、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兜底保障的原则，精准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确保涉险群众呢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陶泉乡的南王专村党支部书记王耀红表示哈，一旦天气预报有大雨的话，村里会用广播站的大喇叭呢及时的通知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让他们到达备足食物用品的村委会的安置点哈，来平安的度汛。主持人。
1: 嗯，好的，寇翔。
0: 除了河北，预计12号到13号，北京、天津、山东一带的降雨都可能增强。北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的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海河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立秋过后，北京的闷热情况有所缓解，但是暑热未消。小区里、写字楼里一台台空调还是在持续的运转。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呀，按下遥控器，凉风很快就吹出来了。但在这股凉风抵达千家万户之前，有人正一次次推开门，走进比室外更热的空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跟随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工作人员来到了220千伏草桥变电站，实地探访高温负荷下的电网值守日常。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郭淼的报道。
6: 安全帽、全棉长袖工作上衣、长裤、绝缘鞋，穿戴整齐后带上巡检仪器，巡检开始。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长春街运维班副班长韩新宇和值班员孟凡奇打开了四号主变压器室的门。
7: 现在这个是测温是吧？
8: 对，就这只变压器是咱们这个站内的最主要的这个设备吧。
6: 主变压器室是变电站中最热也最需要留意的区域之一。室内温度计显示这里的室温已超过40摄氏度，设备表面温度则超过50摄氏度。高温之下，韩新宇和孟凡奇的脚步全慢了下来，看油温、看油位，检查设备外观有没有渗漏，再拿起测温仪对容易发热的部位逐一测温。韩新宇：
8: 变压器现在实际温度是55度左右吧，在一个就是正常允许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温度呢，它其实显示的是我们变压器内部的上层的油的温度。整个设备上，我们就通过测温仪还可以检测一些裸露的导电部位，确认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温度异常吧。
6: 34岁的韩新宇和30岁的孟凡奇都是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从事变电运维工作。日积月累，练就了细致入微的排查能力。巡检不是简单的从设备前走一遍，而是把一座变电站拆成许多个细小的检查点，一个一个确认。韩新宇说，夏季负荷高峰期间尤其要盯紧设备运行状态、负荷情况。
8: 我们这边就是再检查一下4台变压器、散热器、中性点运行状态，包括控制箱和端子箱内的电源、线缆、端子排等，核查情况都是正常，没有问题。电缆舱整体外观都正常，放油阀阀门是正常关闭的情况，阀门没有渗漏的油滴，整个咱们电缆的外观也都是正常。
6: 任何一处异常都可能成为设备运行中的隐患。
9: 我们在开展巡检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两人一组来进行的，然后其中一人是负责操作仪器，然后另外一人负责记录相关的数据，工作会比较琐碎吧，确实需要我们就是有很强的这个责任心。
6: 从主变压器室出来，是室外近3米高的散热器，孟凡奇正仰头查看每一片散热片的运行状态。
8: 散热器这边就是检查散热片有没有脏污，如果脏污它影响散热，有没有渗漏油，因为咱们油类的设备都是靠油去进行绝缘和散热嘛，然后如果有渗漏油的话，它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功能。
6: 紧接着还要进入开关设备区，检查保护装置、指示灯、带电显示器，再用检测仪器贴近设备外壳，判断内部是否存在异常放电。
8: 检测没问题，都是正常。
6: 一遍遍测量，就像给设备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韩新宇说，
9: 我们现在是变电站内都配了这个远程的监控系统和摄像机，然后它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程的查看一些设备运行的状态，然后另外可以观测设备的这个外观，然后但是呢，远程监控系统还是有它的盲区，还是存在这个观测的死角，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人工到现场然后来实时进行的，就没法使用远程的系统来进行代替。
6: 远程监测守着屏幕上的数据，而人工巡检要走到设备跟前，把那些看不见的角落再确认一次。韩新宇说，高温之下这种再确认变得更加频繁，
9: 尤其是这个负荷创新高以后，我们巡检的频率是由原来日常的每周一次然后增加到了两周五次，如果是通知相应的设备有负荷加重的情况，我们会再对相关设备进行单独的特殊巡检。
6: 设备间要查，地下电缆夹层要查，防汛挡板排水设备也要查，甚至角落中鼠药盒里的药有没有受潮，同样不能跳过去。记者跟随巡检人员一路走下来，才逐渐理解这份工作的节奏。推开一扇门，测一个点，记一个数，再推开一扇门，再测一个点，再记一个数，没有异常就是最好的结果。一次完整的巡检和例行检查最长要持续4个小时左右，汗水从长袖工装里阴出来。孟凡奇，
8: 全棉的长袖工作服，它尽可能的去覆盖到全身，如果出现比如说火情啊，它不会像尼龙一样会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6: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8: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6: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8: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6: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4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9: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当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6: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致伤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3级暴露，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 夏季野外活动怎么防范动物致伤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

0: 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智商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1: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0: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3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3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1: 大致分3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1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的血印子，叫2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2: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应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由医生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0: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2: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啊，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3: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今天的专栏闻所伟文，一块来听一下。
4: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了，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2站全员八

0: 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未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前十不入的选手无缘八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七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手位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垮。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四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斯韦斯林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击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六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好，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敞。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

0: 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1: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2: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长处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3: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1: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

0: 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献公、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 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

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瓷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瓷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

0: 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0: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御篇》，明朝梅因作的《字会》，张自烈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他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意、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他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

七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字、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书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0: 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廷敬。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四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陈廷敬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他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2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5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二十

人事物几番变迁，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6集。
3: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问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问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他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

0: 有找机会问他。
1: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0: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1: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
0: 凌问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
1: 那个尤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0: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他。
1: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问知道此刻他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之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1: 每当这种时候，他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隆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隆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他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他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隆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傍晚时，他拿着相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隆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他拍了几张照片。隆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泥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隆冬告诉他，那种琴叫巴拉莱卡，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他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探巴拉莱卡，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异地絮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他至今都能哼出那声东巴拉东巴拉拉。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他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凌问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他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度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林问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隆冬想到一起。
0: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头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隆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

0: 刻决定把头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头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头子的人。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事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1: 老开？
0: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1: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
0: 灵问脱口而出，这样看来敌人知道的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刘天笑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摇头对灵问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留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1: 林问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他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他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隆冬。
0: 你以前说过，隆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1: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隆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0: 是因为出了叛徒？
1: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夜深了，林问望着茶几上隆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0: 同福里三城方301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脚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1:00至7:00，出诊面约。过街楼上，秦传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由于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世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川安他的处境很危险。

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的不少。秦川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14集，
5: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

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对方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军损失惨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的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正在争执的时候，第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时，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一个名叫麻坑围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彪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阴雨变成了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地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彪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彪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彪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点头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官兵一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粤军也正在往上爬，而且

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粤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彪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开始了。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万分危急的军情让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400多件。摆脱了大行李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中央红军通过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彪在一个名叫天堂围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彪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良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的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彪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彪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一个县城里配齐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彪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环境的能量与影响有多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劝学篇》和《荣辱篇》。我们常说人是环境的产物，意思是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眼界、格局等等，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环境能影响人，改变人，也能塑造人。我们都希望给自己的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从小就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中学，都给孩子找名师名校，可见环境的能量和影响是很大的。荀子指出，人的成长不仅要靠自身的努力，更会受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良好的环境能陶冶人的品行，成就丰富的人生，而不良的环境呢，则会腐蚀心智，误导人生方向。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做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诗友切磋诗文，终以诗归

0: 之名，留名千古。在天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横生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虐，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敬，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事，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蓬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服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干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也会被同化、被改变、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啊，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慎择所居，慎交所友，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眼界。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的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呀，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啊，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则一生碌碌无为？关键就在于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啊，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干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择乡，游必就事，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要择善友，结善缘， 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
4: 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枸杞被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5: 小学童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6: 去火、咳、明目。人家姥姥老是喝。
4: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6: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4: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7: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她喝那个菊花茶。
4: 是有这事儿吗？
8: 有。
4: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7: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8: 我给她沏的茶。
4: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8: 哎，管点用。
5: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一个回甘味，所以菊花本身的味是甘苦的，它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确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4: 去肝火。
5: 对，所以唐队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清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青参， 那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的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4: 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麒麟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9: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4: 啊，好呀好呀，来，
9: 麒麟果去吧。
4: 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6: 甜的，茶的味儿，
9: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4: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9: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8: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9: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是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4: 哇，这么多的做法。
9: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的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4: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9: 是的是的。连续你带来的是什么？
8: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9: 是的，
8: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4: 好，
8: 哎，来，
4: 请你分享给大家，
8: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4: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9: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4: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8: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嘛，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舒服的时候，哎，反而愿意吃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平静。
4: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5: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哦，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4: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5: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这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 表现出来一种

0: 心火，他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上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所以菊花在这儿的作用叫做平肝阳，去的是虚火。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可以用菊花和石决明，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因此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所以我们用了石决明，石决明就是鲍鱼的贝壳，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的，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五味消毒饮。他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

0: 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一路同行。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4: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5: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6: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夏季对肾脏的挑战不容小觑，喝水少、易感染、不良饮食，多种问题都可能诱发或加重不同类型的肾脏问题。高温下户外出汗，身体脱水，血容量不足，小心热出热诱导性肾病。高温闷热天气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引发急性肾损伤。出汗多喝水少，肾结石更容易结晶。啤酒海鲜吃出痛风性肾病，波动的高血压肾病，消渴加剧的糖尿性肾病，慢病患者更容易被肾病找上吗？邀请肾内科主任医师安海燕带您关注夏季常见肾损伤。
10: 继续我们来聊一聊和我们的这种肾脏健康有关的内容哈。很多朋友他们夏天的时候呢，最怕的是什么？肾结石。这个可能是体检的时候咱们做一个 B 超，哎，就能看到的了。
11: 对，
10: 然后呢网上流传着说你多喝可乐，多喝柠檬水，还有说跳绳你能把这个结石给蹦出来的。
11: 这个说可乐呀、什么柠檬水啊，这些说实话没有说特别的对这个结石有这个正向的一个帮助。其实呢 首先呢，你看结石是什么原因啊？第一呢，我们发现肾结石以后呢，你经常有人体检发现，哎，两肾都有小的结石。那这种情况呢，首先你看一下血尿酸高不高啊？有很多是血尿酸引起的尿酸性的结石。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尿酸降下来，然后平时对于这个没有梗阻也结石也不大的啊，我们一般0.5 啊以内的啊 ,0.5 厘米以内的这个结石呢，我们可以通过确实可以通过跳绳啊多运动，但是前提要多喝水啊，多喝水勤排尿，然后多运动，小的结石呢一部分它是可以排出来的。另外呢，主要是不要让它再增加。你这儿治了结石，然后那边的尿酸持续的升高，你还会再长。
10: 嗯
11: 啊，所以很多这个就是尿酸性的结石。还有一个呢，就是喝茶的人，
10: 嗯，
11: 容易就是喝浓茶的人喝的比较多，也容易长结石。
10: 结石，
11: 哎，这个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草酸性的结石啊，草酸钙、草酸结晶形成的结石，
10: 嗯，
11: 这个呢和我们吃大量的这个含有草酸的这个绿叶菜有关系，
10: 菠菜呀，之类的，
11: 菠菜呀、苋菜呀，包括什么，就反正就是绿叶菜吧，有很多它都含草酸比较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说多吃青菜，但我们不建议一次吃太多。它查尿的时候，我们都会显示说草酸钙结晶特别多，
10: 嗯，
11: 像这种情况就注意了。我说你，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吃的这个含草酸的太多了？他说什么呀？我说你菠菜呀、苋菜。哦，他说最近因为天天吃菠菜，菠菜包子、菠菜是什么馅饼啊什么的。然后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赶紧多喝水啊，然后呢就把这个草酸的结晶赶紧排出来，
10: 能能哦，
11: 要不然它就容易在尿路里就容易形成草酸的结石啊，
10: 嗯。
11: 所以呢，就是结石的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查原因啊，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尿酸高、血尿酸高。第二，有没有喝浓茶的习惯啊？第三呢，就是草酸是不是经常爱吃菠菜啊什么这种草酸的结晶。
10: 嗯，
11: 还有呢，就是小的结石你就通过多喝水、勤排尿、多运动，它是能够排出来。当然我们用一些中药啊，我们通过化石啊，化石去湿。其实你结石中医讲它主要跟湿有关，跟湿热有关，清湿热，然后呢这个用排石的化石的能帮助这个结石排下来。当然呢你还是先找原因啊，
10: 看看您属于哪一类的结石。
11: 对。
1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排查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饮食习惯。
11: 对对，
10: 大概也就能够对上属于哪一类了。在这里面的话呢，首先我们说多喝水，尤其到了夏天哈，更得多喝水，
11: 对对对，
10: 然后多排尿，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您刚才提到了，其实中医它是有一些方子，咱可以化石也好，或者是排石也好，这个主要是针对哪类人群比较合适，包括那个石头的大小。
11: 就是，对，石头应该是一般我们要通过就是内科要排下来，还是0.5厘米以内
10: 的
11: 比较好。
10: 嗯，
11: 对。但是你说 0.67, 我又有病人能排出来，就是最大能排出 1.0 的。但一般我们大的就是 0.5 以上啊，或者是 0.7 以上，我们就不建议排石了。
10: 嗯，
11: 那么就吃这个中药，一般它排不下来，它有溶石了，也要让石头变小的这种
10: 化石。
11: 哎，对，你平时多喝水、多排尿、多运动，它那石头可能也不会长。
10: 哦，
11: 就说你虽然排不下来，但是它不长也行。
10: 嗯，
11: 因为你要长了，然后它可能就会有一天，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尿路的梗阻，到那时候我们就需要外科去介入治疗了啊。
10: 然后总之呢，其实它也是跟体质有关系。
11: 对，它体中医的讲体质，一般结石呢就是它湿热比较重，湿热体质比较重。嗯，啊，你看它舌苔特别厚啊，这种人呢就是我们中医叫就是这个要祛湿啊，化湿利湿。
10: 嗯，
11: 哎，再加一些就是有排湿作用的这些中药。嗯，其实效果小的结石效果也挺好的。前一段时间我有个病人，他结石好多年了，
10: 嗯，
11: 结果做好几次这种碎石，包括体外碎石，还有这个输尿管的转径的碎石。后来呢我说你也不能老这么碎啊，对吧？我说你的习惯啊，就是饮食习惯、喝水的习惯、运动的习惯。另外他因为是他有糖尿病，
10: 嗯，
11: 是糖尿病肾病啊，在我这儿治疗，然后我就同时给他调着这个结石。后来他是吃的时间确实也比较长，吃了3个多月吧，就有一天他排出50多块石头。
10: 一天呀，
11: 对，他就一块就下来了，就是大的小的排出了50多块，所以他那次就石头就全都没有了，他就全都排出来了，
10: 很开心。
11: 哎，对，他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做了好多次这个碎石嘛，因为碎石也挺痛苦的
10: ，对，
11: 所以就是说我们小的结石，我们通过这个饮食啊，这个还有这个用药啊、运动啊，它还能排下来，大部分都能排下来。
10: 嗯，好，所以这个里边又给大家一个这个治疗的方向了，就是如果您知道自己有肾结石，然后呢，这个大小刚才说了，可能 0.5 厘米以内的，
11: 对，最好。
10: 对，最好，然后咱们是可以考虑用一些这个中医中药的方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石头化得更小，或者是能及早的给它排出去哈，把很多的隐患给它提早的消灭掉。还有的朋友说了，海鲜配啤酒，痛风跟着走。刚才您也提到这个尿酸的问题，其实尿酸高，除了我们说痛风，哎呀，各个关节都疼，疼得痛不欲生，它对咱们这个肾脏的这种伤害。
11: 痛风呢，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有个病叫痛风肾嘛，就是因为实际上它不一定说非得是痛风引起的，实际上就是高尿酸引起的肾病，也叫痛风肾。就是有的病人他虽然血尿酸很高，但他很少发痛风或者没有发生痛风，但是呢他血肌酐就高了啊，也经常是也是患者体检发现血肌酐就100多了啊，比如130、120。然后他说我没别的病，为什么肌酐高？那一看回过头了，他血尿酸高500多、600多，都持续好几年了啊，这就是我们就叫高尿酸性肾病，其实也叫痛风肾。它并不是说高尿酸只引起痛风，引起痛风才治。有很多病人就觉得，哎呦，我疼了我才去看，疼了我就吃了止疼药，然后好了，就认为没有问题了。因为你要没有痛风，它也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你持续的高尿酸血症，它对你肾脏的间质、对小管、对肾脏的血管是有损伤的
10: ，
11: 所以有的很多病人，他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尿酸血症导致的这个。
10: 肾脏的受损，
11: 肾脏问题，肾功能不全，所以呢就是尿酸，其实高尿酸血症和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它都属于代谢病，
10: 对，
11: 而且这些人常常就是同时有，又有这里边就有一个，多数人都是超重或者肥胖
10: ，
11: 所以呢它都属于代谢的问题，常常就是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这个还有呢就是糖尿病都在一起，极高，所以它都是一个代谢的。那么

0: 里边这种病人的治疗肯定不是单一的，要从你的体重减重。那么说到减重，就是要牵扯到你的饮食，
1: 嗯
0: 啊，饮食习惯啊，比如低盐呀、啊、低糖啊、低热量啊，啊，你这样控制，其实很多尿酸高的人呢，他就觉得我不犯痛风我就没事儿，这是一个误区，
1: 错误的，
0: 对，就是你不犯痛风，你这个尿酸高它也会造成肾损伤。
1: 而且就是在那种悄无声息的过程中，
0: 对，
1: 这是最可怕的。临床上为什么遇到了那么多已经是肾功能都已经受损了，但是自己还不知道，一旦发现就已经是很严重的结果。
0: 对对对，
1: 那其实你再去自己去排查一下您的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自己知道它已经异常的时候，有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儿？然后呢，科学的来应对它，因为他们最终我们说伤害的就是人体重要的靶器官。那个靶器官里面就包括了今天我们说到的肾脏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对于很多慢性病的朋友来说呀，这个夏季高温天

0: 是呢，这个减量呢，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一呢，你白天这个血压偏低，不代表你夜里血压也低啊。有的病人是白天低，但是夜里就高，尤其是夏天高温的时候，你高温你在户外的时候，它比较天气比较热，你的外周血管是扩张的，所以这时候血压就会比你平时要低一些。但是呢，你回了家以后，你晚上你就开空调，有的人开的空调又特别低，这时候你血压并不低，有的病人反倒夜间是高血压，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有肾病的病人，包括这个老年人，他常常就是反勺型的高血压，他到白天他这个血压偏低，但是夜里高，这个其实危害更大。所以呢，建议这样的病人呢，你要监测你的血压，除了白天测，晚上也要测，啊，就是早晨晚上都测血压，
1: 嗯
0: 啊，然后呢，你看看你的血压是否都是偏低的。如果说你监测了，特别是要监测24小时，我们就动态血压，你都是偏低的，这时候我们肯定要医生给你减量，你就不要停啊，不要马上一下子停。比如你吃了三种降压药，那你就先一种一种的减，不要一下子都减，因为夜间高血压特别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病。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不能擅自的停药。上周我们就有一个病人，他就把我血压偏低了，所以把降药全停了。等过了一周以后，那血压就飙升啊，所以这血压这个忽高忽低的，那其实更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夏天并不一定说所有的病人血压低了就一定停药，你一定要看你的晚上的血压是否正常，
1: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叫高血压的肾病。
0: 对，因为持续的高血压是会引起高血压肾损伤的啊，我们叫高血压肾损伤，也可以叫高血压肾病。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高血压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其实它高血压常见的并发症呢，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靶器官的损伤，除了肾，还有心脏啊，还有眼底的这个
1: 血管
0: 啊，也会硬化。所以呢，我们高血压时间长的啊，特别是超过10年的，我们一定要关注你的肾脏。啊，就是包括我们做这个尿常规、尿微量蛋白，还有呢就是肾脏的B 超，看肾脏的动脉的肾动脉有没有狭窄，两肾的大小是否正常啊，其实应该做一个心电图和心脏超声，看看你有没有左室肥厚，就是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啊，
1: 早干预。
0: 对，早干预。
1: 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个基础慢病吧，它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就是您没有很好的控制住您的这个基础慢病，
0: 对，
1: 然后把您重要的这些脏器给伤害掉了。然后刚才像安主任提到了，无论是您超过十年的高血压，超过十年的糖尿病，其实您都需要在体检的时候呢，额外的要关注一些项目，这些项目能够有效的帮您排查，说这些基础慢病除了那个数值到底是不是正常，那我的肾脏有没有受损呀，我的这个比如说心脏有没有受到影响呀，因为这些重要的可能的靶器官的受损才是我们说基础慢病带来的最大的风险。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朋友他说他最不理解的是什么呢，是说夏季血压它的那个假性降低可能对于肾脏的这种伤害说比高血压本身还要大。
0: 嗯，是这样啊，就是高血压呢就是对肾脏夏季的这个它白天低啊，但是它夜晚高。
1: 那你不知道。
0: 对，你不知道。那么这时候你调整一下降压的用药时间。你比如说你白天低，你早晨血压降压药你可以分一部分下午吃或者晚上吃。
1: 哦，嗯，
0: 然后这样的话你既能保证你白天血压不低，又能保证你夜间血压不高。
1: 哦，
0: 因为血压过低和过高同样对肾脏有损伤。因为过低的话，那你肾脏灌注不足啊，你就肾脏缺血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肾脏病就会加重。比如说你原来肌酐这个就已经高了，那么血压持续的低血压，你就血肌酐就会升高的快。原来你的尿蛋白控制挺好的，那你持续的低血压，那么尿蛋白也会增长。所以就是过低和过高都不行。
1: 嗯，您真打算在夏天哈，把您的这个血压的这个用药进行调整，我们都是建议大家您肯定得就诊。
0: 对，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
1: 对，
0: 不能自己调。
1: 医生呢会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就是有条件的咱们可能就是带一个24小时的这个动态的血压监测，才知道您白天什么样晚上是什么样。然后呢有一些情况呢可能告诉您，您这一天呢监测几次血压，以此来进行判断到底我们这个降压药能不能减，能不能停，该怎么减，这个听专业医生的哈。我们再来看一看，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说他这个最大的风险呢可能就是脱水这件事儿。

0: 糖尿病啊，其实在这个夏季可能要讲到话题就更多了。糖尿，首先你就是单纯糖尿病的病人，夏天因为我们就是水果啊特别丰富啊，市场上什么
1: 诱惑太多，
0: 诱惑太多，那就告诉你要浅尝辄止，不是说不让你一点吃，但是你真不能吃多，吃多了以后又在脱水的情况下就容易引起这个血糖飙升啊，引起高肾啊，所以这个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另外，如果是你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特别是出现有尿蛋白有水肿啊，有肾功能不全的时候，这时候的饮水补水量，那你还真的找你的医生给你建议一下，看你做什么工作呀，你一天这个出汗多不多呀，这个是补水，多了你会水肿，甚至有的病人会心衰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到晚期他心功能也不好，然后呢你少了呢，你就会肾脏灌注不足，你就会出现这个血精肝长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到了夏季确实是，尤其是到夏天，有的病人他天热呀，食欲不好，然后呢他可能就吃的少了，吃的少了呢，但是他降糖药或者是胰岛素还在照常
1: 用的原来的量，
0: 对，他就容易出现低血糖，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血糖监测好，哎，发现血糖低了，那就如果自己有的病人是病史比较长，他会调胰岛素，哎，血糖低了我少胰岛素就减一点，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把握，还是让医生给你调整用药。所以就是说你要是不吃饭，就是那你的胰岛素你就还真的不能打。
1: 对
0: 啊。所以就是第一呢，我们不建议你不吃饭啊，你比如说食欲差你少吃一点啊，然后你吃完你监测血糖。哎，所以呢千万就是要避免发生低血糖，因为其实低血糖比高血糖
1: 还危险，
0: 还危险。所以呢，我们就是糖尿病患者在夏天一定，因为夏天本身热呀，消耗也大，再加上自己有的时候又不想吃东西，所以容易发生低血糖。所以普遍糖尿病的病人到夏天可能血糖都会，有的病人是控制的好一点，有的病人是因为食物的诱惑，水果啊，冷饮啊，哎，
1: 反而控制不好了，
0: 不好，所以就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病人，比如说埃及肾病的病人，这个膜性肾病的病人，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属于慢性肾炎的范畴啊。你刚才说了，我们夏天容易尿路感染啊，或者是空调吹的空调太凉了，容易受凉又感冒了，容易出现这种。因为埃及肾病它和黏膜感染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感冒发烧了，拉肚子了，它可能埃及肾病就会出现肉源血尿，出现尿蛋白增加。那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避免？就是我们说的，你饮食起居你都得特别
1: 注意，
0: 特别注意啊，别贪凉啊，因为你吃的太凉了也容易诱发你胃肠道的感染，然后你空调开太低了，那么就容易感冒，你出来温差特别大就容易特别容易感冒，一感冒你的肾病就加重了，你比如膜性肾病就特别怕感染，一感染呢你看这膜性肾病就容易复发了，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你空调不要开太低，和室外的温差大概是8度左右，这样是最好的。
1: 包括其实呢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哈，夏季有一个隐形的杀手，对于肾病的朋友来说就是感染。
0: 对，
1: 很多人是不觉得说我感染，你看我明明是上呼吸道感染，它怎么会伤到我的肾脏去呢？那今天我们就告诉您了，你甭管是上呼吸道感染、感冒发烧，还是急性的胃肠炎呀、拉肚子，看起来对普通人来说是小事儿，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慢病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把他的这个肾压垮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安主任的做客。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中央财政流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亿元。入汛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启动84资金快速核拨机制，累计向灾区拨付资金11.9亿元。当前，厦门港已开通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国内众多头部新能源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今年5至6月，厦门港连续3次刷新储能集装箱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单次承运104台大型储能柜。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柬埔寨腰果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国累计出口生腰果103万吨，超越2025年全年出口量。数据显示，目前柬埔寨腰果种植总面积超过70万公顷，覆盖全国10余个省份。柬埔寨是仅次于科特迪瓦的全球第二大生腰果出口国。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玉山自古文风昌盛，文人相交，以诚相待，知己情谊动人千古。欢喜之时以诗相贺，离别之时以诗相送。若是知己逝去，哀痛之情也尽数落笔诗文。今天我们一同品读韩彪悼念友人的诗作《哭思远》。《哭思远》，宋·韩彪。行亭将次第，疾病已缠之。药理自无极，朝衣谁未披？石膏空婉转，一广尽参差。只有张泉叟，余曲收旧诗。
2: 这是一首悼亡诗，思远即赵藩挚友徐思远，是南宋玉山知名文人。诗人开篇叹息，友人即将取得功名，却被疾病缠身，命运无情，纵使常年服药医治，终究无力回天，再也不能穿上朝衣奔赴仕途。锦莲感叹友人见识高远，胸怀广阔，可一生抱负屡屡受阻，理想与现实难以契合，道尽怀才不遇的遗憾。诗歌末尾落笔留存希望。

0: 斯人虽是，还有志同道合的张泉先生为他整理留存往日诗作，肉身消亡，但文字与思想可以长久流传。全诗满含沉痛惋惜，既有对友人坎坷一生的共情，也庆幸诗文友人整理传承，生死别离的伤感与文脉延续的慰藉交织在一起。知己难寻，文脉绵长，千百年过去，这些悼亡诗篇依旧让我们看到玉山文人惺惺相惜的动人情意。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像学习、科创、艺术培养等等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遨游星际，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先生，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老师您好。
4: 刘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周向，我是个记者，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的作者。
3: 张老师确实是一位老记者，但是他同时也是孩子们心中那位讲科学知识的资深科普作家张老师，张叔叔。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出书的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始，先请张老师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
4: 好的，2026年这个暑假呀，简直就是航天爱好者的盛宴。我们的长征八号甲7月初在海南文昌执行完了发射任务，放了低轨卫星进入到轨道里，然后呢，咱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孟舟首飞，咱们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试验又进入关键阶段了，以及咱们后续月球要去月球的南极探测也在做技术储备，咱们的卫星互联网也在加速，千帆星座等工程呢，现在都在带动需求爆发，甚至这方面产业上下游这个材料啊应用环节整合都在加速。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就是咱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了。发射升空对咱们来说呀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这一次最大的突破是它在海上的平台实现了网系捕获方式，把火箭抓回来了。
3: 好专业的张老师，知识点讲解要开始了啊！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
4: 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就是在海上架了一张网，让这个火箭飞回来，掉到这个网里边，用网给它拽回来了。这个网意义很大呀。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实现了回收。回收就说明什么？这个火箭那么贵的火箭，咱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了，而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的话能把发火箭的这个成本给打下来，平民航天、普通人航天的这个门槛要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是用网来回收的。这个网来回收呢，大家可能以前在视频上见过马斯克回收火箭，它是用一个机械臂回收的，咱们给它形象的称呼说它叫筷子加火箭，对不对？咱们用的是另一个路线，网系回收，就是在那架个网让它回来。这种网系回收呢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因为第一个它在海洋上进行

0: 行，你架了个网之后，对海洋海况本身要求低，别管什么天气，只要别恶劣到没法看，咱都能把这个火线收回来。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弹性的网啊，就是它对火箭的冲击就小很多。大家想想，就好比那个救生气垫一样，它就能让这个火箭啊回来，就能更快的检修之后就能接着用。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箭，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箭如果说你直接让它飞回来的话，是不是需要个着陆腿儿？飞机还需要个着陆架呢，是不是？这个网它就可以不需要这个着陆架，不需要这些着陆腿儿，火箭到网里边就可以。马斯克的公司啊，搞了筷子加火箭，咱们现在呢又成功验证了网接火箭。这么走下去，咱们以后能够把这些火箭都能普遍回收的话，那对咱们听众来说，那是一个大好事儿。上太空的门票可就要打大折扣了。对，咱们就都有机会上太空了，到时候可就用得着书里讲的知识了啊！教你的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很有用。
1: 不仅仅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一本书有用，人类上天那本书也是有用的。这两本书都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作者的介绍。
0: 好的，我啊就从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开始讲吧。这本书呢，你要是光看这个书的名称，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呢？好像是一个航天的百科全书一样，就好像是什么给人感觉是介绍火箭参数啊、直径多少啊、载荷多少啊。其实不是，不是，为什么？这些数据网上都有，你一查都能查得着。这本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帮咱们的读者啊建立一条很完整的历史脉络，从想到做到将来。所以呢，这本书第一个，我们没有按照火箭的类型分类，没有按照什么重型火箭啊，什么可回收火箭，没有按照这么分类，也没有按照国家分类，而是按照整个人类航天一步步突破的重要节点来走，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想到需要有火箭？为什么最早是德国造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当时一定要登月？而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放弃了登月？那为什么今天咱们大家，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又要回到月球？这些问题咱们是给你一个一个串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枚火箭是德国的 V2 火箭，这个在很多教科书和科普书上都讲过。但是为什么是德国呢？很多科普书它是一句话带过的，他说那时候德国的科技厉害。其实啊，没那么简单，这一句话概括的太笼统了。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了解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工业体系，再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人类第一枚火箭，而这枚火箭为什么承担的不是把人送上天，而是去轰炸别人的任务。同样呢，你了解了那个时代，你才了解说，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花了那么多的钱，折合到今天啊，相当于几千亿美元，结果只是把十几个人送上月球。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航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科目，它是跟政治、跟经济、跟工业、跟战争、跟教育，甚至跟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放在一起发展的。
1: 可以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正是一部缩写的人类航天史，还原了人类航天探索的壮丽历程，帮大家一站式的了解航天知识。上天之后，人需要生存。那紧接着，我们请作者来为大家介绍下面那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
0: 同样啊，另一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咱也不是百科。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将来当了航天员啊，培训教材里都有。我们介绍的其实是整个太空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咱们假设了一个场景，一个人被孤零零落在火星上了，你怎么生存呢？我们会手把手的给你写说，你可以种土豆。我们可不是说告诉你种土豆这个知识就完了，我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会去火星？ 为什么咱们人类要在火星登陆？火星的大气是什么样？温度什么样？水资源？

0: 什么呀？这些你都了解了，其实你已经知道怎么种土豆了。我特别希望啊，读了咱们这两本书的孩子以后看新闻的时候，别光看到，哎呀，又发射了个卫星，厉害，别只是厉害这两个字儿，而是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上天？为什么商业航天火起来了？为什么人类要去火星？去火星的人里边能有我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问这些问题。
1: 业界人士又是怎样看待这套书的呢？下面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邹丽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邹丽，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的责任编辑。我跟张东夏老师有合作出版过好些图书。他很擅长去拆解一些严肃的科技知识，并且把它们变得好玩。那这两本书就是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来讲航天。最开始其实是叫《航天发展几件事》和《太空生存几件事》，但是我们在看稿的时候发现，这些故事它本身太生动了，"几件事"这个词其实还是有点冰冷的，所以就改成了"那些事儿"，就是想传递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也让读者了解到航天它不是高不可攀的，它背后全是人的故事。当然这并不是野史，书里面每个好玩的故事背后都是对应着航天科技的关键节点的。你比如书中在讲到加加林他在发射前尿在汽车轮胎上，这个细节听起来好烧，但是背后其实是早期航天连基本的大小便收集装置都没有。后来美国航天员谢泼德也因此尿了裤子，这才倒逼出尿液收集设备，然后到今天演变成纸尿裤，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尿液循环系统，然后到把尿变成水直接喝。就这样一条生命保障技术的发展史，通过上厕所这件事就给讲透了。再比如书中讲到的那一坨阿波罗10号那坨空中乱飞的粑粑，这个尴尬事件直接推动了太空马桶的升级，还有杨利伟经历的那26秒共振，直接促成了中国火箭 POGO 振动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意大利航天员头盔进水差点溺亡那个事件，让舱外航天服的冷却系统设计也变得更加可靠了。书里面像这样以故事来讲科技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两本书就是这样，笑着笑着就让你把航天科技的发展史读懂了。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学生还是对宇宙好奇的年轻人，这两本书都不会让你失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来聊聊航天的那些事情，有两本书和大家分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两个书号，但是啊，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套书，因为你上去之后还得能够在那儿待下来，能活下去啊。可能大家读航天史的书啊比较多，但是关于太空生活生存的内容的书籍相对而言就少一些了。所以您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套书？是想把一个完整的航天的历史以及人类在太空生存的内容完全的展现给青少年吗？
0: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咱们上天后还要生存，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今天航天啊是咱们生活里边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今天很多的事，比如说你的手机能导航，其实是卫星的功劳。然后呢，空间站里边有几个航天员在那长期驻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不正常的事儿。其实把时钟往前面拨100多年，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啊，甚至都不敢确定说人类到底能不能飞上天。世界上第一架真正的飞机，就莱特兄弟那架，它是1902年上天的。然后第一架火箭呢，是二战末期问世的。想想看，离今天也就100多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你跟他说一百多年后会有人一直住在天上，他不敢信的。这是我想写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想告诉孩子说，今天我们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科技，在昨天都曾经是不可能。在这里边我们要启发孩子们敢想。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孩子们，大家都看过飞机，都看过火箭，对不对？坐过火箭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坐过飞机的有很多。那我问你，飞机和火箭的区别在哪里？
1: 成年人的标准答案是构造不一样，到达的地点不一样，飞行的长度不一样。
0: 我估计能答上来孩子三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呢，我们可没有说在书里边就给你死抠这俩定义，跟你讲一个在大气层，一个在大气层外，那样孩子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我们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讲的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个孩子们都看过电视，看过视频啊。
6: 没错没错，
0: 对，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咱们的神话故事里边，在这两部神话里边，能在人类视线里边你看着它飞的，比如说雷震子，比如说大鹏鸟，它都长个翅膀，但是它超出你视线范围外，你看不见，你光知道它飞了的，孙悟空、姜子牙这种，嫦娥飞到月球上，飞到月亮上，它没有翅膀，为什么呢？我们想，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懂这个道理的，就是他看着眼前的鸟飞啊，他知道就是他是扑棱翅膀的，他能模仿这个鸟飞。这种咱们今天的科学上叫大气层里边飞，叫航空。但是咱们的祖先呢，看着月球就知道它很远，就知道翅膀一定飞不到月球那儿。所以呢，咱们的祖先就干脆不去想什么内容，不去想怎么飞过去了，就直接让它就是骑个梅花鹿，或者说摆个姿势就过去了。这种在咱们今天啊科学上超出了大气层的飞行叫航天。我们的祖先没有大气层概念，但他们本能的知道这两种有根本性不同，所以啊，到了远处的飞行根本就不去让它长翅膀了。在这个基础上，你看我们书里边再给同学们讲明代万户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刘珊，你是不是小时候也听过万户的故事？
6: 万户他是把几十只火箭绑在椅子上，希望飞向天空。几十只的火箭绑在椅子上飞向天空，我们大家现在做一个小实验都会知道这个上不了天的，所以万户的这个试验实际上是失败了。
0: 对，失败了。而且他那个火箭还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那火箭，它就是烟花，它在那儿绑的就是咱们今天的那个今天的二踢脚。是失败了啊，但是他这个失败的被认为是航天的先驱。万户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欧美文献里边是给倒回来的。国际航天界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先驱呢？全人类认为它是先驱，不只是咱们中国。因为啊，科学事业开始之前要有人先敢做梦。咱们飞天之前一定要有人向往飞天，航天就这么来的，就是有人先想着往月球上去，我们最后才会登上月球。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航天先是一种梦想，然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敢想是敢做的第一步。
1: 当有一些孩子陷入到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的困境当中，作为家长的您可以让孩子了解万户的故事。没有想到吧，一个试验的失败者最后会用他的名字给月球上的环球山来命名。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对这套书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一套科普书来说啊，很多的书都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而整体的架构呢也非常的完整，但是看起来就有点觉得枯燥没意思。而这套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趣儿，所以请问张老师怎么做到有趣儿的呢？还有这本书里面也有好多的啊，特别有趣的配图，这些图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来了。我们这套书啊是专业的插画师给画的图，我们跟我合作了将近十年的插画师，就是我们特别欣赏对方的作品，所以一拍即合。 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们

0: 给这书里边配了大量的漫画，我们保证一点，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打开这本书，你已映入你眼帘的一定不只是灰扑扑的文字，一定有画，每两页最低有一只画，甚至可能放了两幅三幅画。我们画这些画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夸张脑洞大。什么意思呢？对，就是你想想，咱们都动手画画了，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表现出照片拍不出来的东西。如果说我给你画了一个火箭跟现实中的一模一样，那我们还画它干什么？我们拍个照片放上去不就完了吗？就一定要脑洞大，是画拍不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插画脑洞很大。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航天史》这本书第六页提到了中国古代神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哎，中国古代想象了很多飞天的故事。这里边呢，我们写了《山海经》里边提到的一个凶兽叫穷极。《山海经》原文呢说它有牛的体型、老虎的相貌，再生一对翅膀，它是吃掉恶人的一个凶兽。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嘛。同学们不可能见到植物，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看看牛的体型、老虎相貌，再生一对翅膀是。那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用《山海经》那种画法，而是走了一个说适合今天小朋友们审美观这种路线。画了一个呆萌呆萌的虎头，画了一个有趣的牛身子，又给他安了一对天使的翅膀。我相信小朋友们拿到手打开这一页看了，保准会喜欢。我甚至能猜到会有人把它给拍下来当自己的头像。还有啊，比如说77页，咱们介绍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这里边呢，咱们用了一个词儿，说二战之后美军找到他，把他和他的老师打包带走，带到美国去给美国航天事业起步服务。打包带走啊，这个词儿是个幽默的说法，对不对？这个照片里边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展现说把一个人把两个人打包带走。但是漫画不一样啊，咱们的手绘漫画真的就给他画出来，就把他和他的老师叫奥伯特给画到了一个口袋里边，然后画了一个美国兵的手，把他们拉起来就走。类似的漫画在太空生存那些事儿，那本书里边就更多了。因为健康领域啊，咱们都知道，健康领域你可以塑造的形象超级多。比如说里边有一章专门讲航天员在太空排泄物处理问题啊，或者说用一个通俗话讲，叫航天员在太空怎么拉粑粑，怎么处理粑粑。这一章里边我们画了大量的粑粑。1969年美国阿波罗10号飞船飞行的时候呢，有一位宇航员啊，他拉了便便没有能及时被送走，结果呢在那个失重的状况下在他的这个太空舱里边乱飞。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史料之后呢，就画了一位宇航员在那手舞足蹈，要抓住他面前的一坨便便。然后呢，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也提到说，航天员排放的便便呢，它不能扔到窗外去，不能往外边扔，因为外太空温度很低，便便里边有水，你一扔出去，它就冻成了很结实的冰块，再回来就把空间站砸坏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专门画了一坨冰粑粑，就是一个拟人的便便被冻成冰在里边，以及呢，太空便便啊被收集之后，最后真正的归宿是送上货运飞船，货运飞船是一次性的啊，它回来会在大气中烧毁。你在地球这边往上看，你如果看到那个货运飞船，上面带着这些粑粑燃烧的话，你其实看到的是一颗流星，甚至你可能对它许过愿。我们在这儿啊，就画了一坨燃烧的便便在太空中飞，我们还给这一坨便便安排了个台词，说向我许愿吧。我们的插画呀，魅力就在这儿，不写实，但是呢，我们的插画脑洞大，一定要保证让小朋友们看着觉得好玩、好笑、有意思。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先来说说电动汽车车主可能啊会有这样的疑问，车上的动力电池衰减状态如何？这电池还能用多久呢？日前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国家标准实施了，参照这一标准，消费者就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1: 是的，这个动力电池呢，它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其耐久性直接影响车辆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电动汽车电池耐久性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0: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呢，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1: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呢？根据这项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 5%。
0: 业内专家表示，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了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
1: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飞行使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且结合车辆能量的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来核算，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和这个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0: 这次实施的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呢？专家表示，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 82% 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 75% 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 70% 以上。
1: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这个标准呢，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0: 专家表示，对行业而言，这项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2: 标准修订的一小步是改善消费者体验的一大步，通过这条新闻